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FM 95.5大象新闻广播，您获取最新最热新闻资讯的第一声音。最热新闻资讯的第一声音。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从清晨的头条速递到夜间的深度解读 ，FM 95.5 大象新闻广播为您提供全天候的新闻陪伴。

0: 雀儿的叫，领口的碎花儿眉眼带笑，看君子难辨酒中酒。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周晋是时来运转呐，现在这是一路高中，中了进士了，直接当了官了，官运亨通，三年的功夫做到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负责广东省选取秀才的考试。其实你别看选取秀才的院士，这个考试非常重要，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你没考中秀才，没中了学，乡试会试，那你都没有资格参加，一切都谈不到啊。周进就是深受其害，他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心里说话，我这苦受的就够多的了。我一旦小的时候开始念书，一直到现在60多岁了，这才是花钱买了个监生，我才参加乡试的。结果谁想到乡试中举，会试我也高中，殿试那也没得说，我到现在我做了广东学道了。可见呢，这些个学道主考官他们误人呢。你说我没学问吗？我没学问，为什么乡试会试殿试都是一路高中，我最后中了秀才了，我现在做了御史了，钦点广东学道。那你说我有学问，我为什么考？这可真是天上地下呀。那么这位童生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也没能中学呢？还在这儿还考生员，没准儿啊又是考官误人，他心里头这么想，所以呢他就特别注意这个老童生。等着参加考试的全都进来了，到齐了，封门进去，这开始呢给发题目，看这些童生刷刷点点写文章。当然了，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呢看一看题目略加思索，笔走龙蛇，开始答卷比较快，有的呢就不行，转着眼珠好像啊弄不得明白，这就说明啊学的不怎么好。但是看这个老童生笔走龙蛇，看这样子是游刃有余呀。等到出来放头牌的时候，那个穿麻布的老童生交卷来了，因为呢他穿的这衣服太破了，太旧了，这身麻布衣服也指不定穿了多少年头了，那布啊都糟了，就刚才在里边答卷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可能啊也不知道刮到哪儿了，这衣服又刮了好几个大口子，扯破了好几块。哎呀，周进这心里头就有着十分的同情，心里说话也不知道这个人学问到底怎么样。因为呢他有的一开始见着面就比较注意这个人，现在呢他不妨名册就在旁边了，翻一翻看看，一看哟，这个人呢叫范进，他不妨呢就要问几句，你叫范进呢？啊，是是是，正是童生。范进呢？童生在。今年年纪几何呀？啊，回大老爷话，童生那册子上写的是30岁，实际年纪是54岁。哦，54岁。那考过几回了啊？回大老爷话，

生从20岁就开始考，一直考到现在，算起来也有20几次了。哦，考了20几次，是是是。为什么一直没能得中啊？啊，回大老爷话，那大概是因为童生的文字荒疏，所以各位大老爷才不曾赏取呀。哦，哈哈，其实也未必如此啊。好了，你先下去吧，带我看一看你写的文章。是是是，多谢大老爷。这老童生啊，规规矩矩给周静磕了头了，然后规规矩矩退出去了。哎呀，周静心里头琢磨，看这人怪可怜的啊，指不定家里头得穷到什么样呢？为什么穷啊？不就是为了求取功名吗？因为一打小的时候就念了书了，念书就为求取功名，这功名一直没得到手，一直不甘心。我那时候也这样了。哎呀，这个人文章到底怎么样呢？反正现在呢，坐这儿也没事儿，还都没交卷。

也算是可怜可怜他这么多年的苦心吧。他这么想的，伸手呢把范进交的这个卷子就拿起来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哎呀，越看这心里头越别扭，心里说话，这叫什么文章啊，狗屁不通啊，我从头看到尾到底说的什么不知所云。也难怪，考了几十次了居然没中，活该。把这篇文章就撂这来了，还在这坐着吧，等着吧，等着其他的同生交卷。等了老半天没有人交卷，哎呀，又扭脸看看旁边放的这个范进交的这个卷子，心里说话，不妨我再看看，也许就能有一线之明呢。但凡我看出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了，我呢就把它取中了得了。哎呀，也可怜呐，跟我当年境况遭遇可能也差不多，可惜呀，这学问好像不怎么样。他呢把这文章啊拿起来，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看。哎，这会儿看完之后感觉有点意思了，跟头一遍看感觉大不相同啊。哎，好像里边有点东西，有点学问里头。哎呀，看来这个人是不是学问很深呢？这文章写的，就我这学问，我头一遍看完了，我都未解其意。不行，我还得再看一遍。刚想要再看第三遍的时候，哎，这时候有个同生前来交卷。像那个一般的，你交卷就交卷呗，把卷子交上来磕个头，然后呢你就走你的。这个同生啊好像挺麻烦，跪到周学道的跟前把卷子交上去。大老爷，同生求请大老爷面试。耶，这周进呢就一愣神儿，翻了翻眼睛，还是和颜悦色呀。你的文字就在此处，还何须什么面试？他的意思呢，你这文章在这儿了，我看的是你的文章，哪有面试这么一说啊？你以为这是殿试呢？要是殿试，皇上兴许对你有面试，那也是很少的事儿。大多数的时候皇上啊当时也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呢你交了卷子看你的文章，所以呢他才有这么一说。可像那个，你要是知趣儿的，直接得磕个头也就下去了，也就结了。可这位同生好像啊自己可能是有点学问，知道的挺多，大概觉着我这点学问要是不在大老爷面前展示展示，那大概我是白学了吧。所以呢他没走。大老爷，同生是诗词歌赋我都会一些，还求大老爷给同生出题面试。这周进可不高兴了。其实为什么周进不高兴呢？因为周进自打从小开门入学那天开始，他呢就学八股文章了，诗词歌赋那都是汉唐的时候那个年代比较盛行的，现在这个年代在读书人当中这些东西这属于不务正业，属于杂学，不算正统的学问。那周进有的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开始就一心一意要求

0: 求取功名，哪有功夫去研究什么诗词歌赋，所以呢他对这些东西不怎么通。你说这位童生叫他出题面试，说自己呢会一些诗词歌赋，那如果跟他这么一面试一对答，我露怯了，那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所以呢他十分不高兴，当时这脸也变了。哼，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个杂懒学他做什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横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吗？哼，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政务自然是荒废了，都是一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扎实。一声吩咐，旁边走过来如狼似虎的工人，把这童生插着胳膊一路就给插出来，走走走，滚滚滚，哪来那么多说的，滚滚一边去，连打带歇呼给插到大门之外。这周学道啊，虽然是把他赶出去了，但是呢回头想一想，虽然我刚才说是那么说啊，他呢一心务名不务实，竟学一些杂学的东西，正统的东西肯定不怎么样，但这文章我没看呢，这我要是直接的就这么武断的把这文章就给废掉了，我就不取它了，这也有点不负责任，也有点不公平，瞧瞧吧。把这卷子就拿过来了，看了两眼啊，这童生呢名字叫做魏浩古，哎，字写的也好，看着文章写的呀，哎，也比较通顺，挺好，看来这人呢还真就有一些学问。哎，心里说话，没想到啊，哎，这么一个人旁览杂学诗词歌赋，八股文章写的也不错，哎呀，要是直接的按我说的就把他不取了，这与心里头有点过不去，不合适，行了，把他低低的进了学吧，只不过呢把他名次往后排一排。这么想的拿过笔来，在这卷子的尾上啊给点了个点儿，做个记号，然后呢这又把这范进的卷子拿过来再看。哎呦，这会儿看完之后这感觉可不一样了，哎呀，这文章简直是奇妙无比呀，哎呀呀呀呀，这文章写的得有多深呢，我第一遍干脆什么也没看明白，看第二遍的时候稍微看通了一点，看第三遍这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呢，真乃是一字一珠，可见呢世上的糊涂士官不知道驱散了多少英才呀，这到我这儿来了，我还能驱了他的材料吗？我得叫他高高得重。想到这儿啊，拿起笔来把范进这个卷子仔仔细细的圈点，直接给填了一个第一名。这范进呢也是由此开始翻身的，这才引出后文书范进中举的热闹故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

0: 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河南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使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不限年龄，不限地区，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订购，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睛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别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统统都管用。这个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很轻松。今天咱河南听众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凡是10分钟内打通的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五一活动也不是天天都有，一年仅此一次，错过可就没了。电话再报一次，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3: 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4: 周进是时来运转呢，由这些个客人们帮着凑了一些钱，这算是能参加乡试了。哎，还真就中了会试、殿试，高中进士，这就做了官了。官运亨通，3年的功夫做到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负责广东的科举考试，选拔秀才。第三场考试的时候，遇见一个老童生叫范进的。哎呦，看来范进呢这情况跟我当年也差不多少，也够落魄，也够寒酸。周进呢就有心想要抬举抬举这个范进，干脆就叫他呀中了学得了。可等范进呢把这卷子交上来，他看这卷子的时候，第一遍看，哎呀，心里头这份腻歪，心里说这写一些什么呀，不知所云。后来呢好长时间再没有交卷子的，周进心里说话，我再看一看吧，但凡有一线之名，我呢也就抬举抬举他，叫他中个学。又看第二遍，第二遍看完之后，觉着有那么一点意思。看来这范进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这文章写的还可以，大概有点意思。准备看第三遍的时候，有一个倒霉蛋童生叫魏浩古的来交卷子，不单交卷子，而且呢还提出来要请主考大人面试，说我诗词歌赋什么都会，那个意思呢，我不单单会写文章，我还有别的才学。这周进就腻歪，本来呢 想在

看一遍范进的文章，他给打扰了，心里头不高兴。现在这位魏浩古又要请考官出题面试诗词歌赋，诗词歌赋本来周进就不大懂，所以呢脸儿沉下来了，叫人把这个魏浩古给轰出去了。这魏浩古被轰出去以后，本来合计这算坏了，这次说什么我也中不了了，主考官大人跟我翻了脸了这都。但是周进这个人呢并没有那么坏，把这魏浩古给轰出去之后，一琢磨这文章我看一看到底写的怎么样，把魏浩古这考卷拿过来看一看，哎，你别说，写的呀还算不错。哎呀，心里说话，就因为他要求我给他面试诗词歌赋，我就把他给扔到一边，叫他名落孙山，我就不娶他，不合适。行了，我呀，叫他中个学吧，把名次呢给他往后落落，杀杀他的锐气也就完了。这么想的，在魏浩古这卷子上面做个记号，把他这卷子放到一边，然后呢又拿起范进的卷子看第三遍。哎呀，第三遍看完之后，这周进呢心里头就一翻个，心里说话，这文章写得好啊。哎呀，看来这范进大学问，这文章写得够深，像我这学问头一遍看没看明白，第二遍看稍稍明白一点儿，第三遍看才看出好来。哎呦，这是好文章，这是人才，这不但要中，而且要中第一名。拿起笔来在这卷子上面仔细的圈点，最后呢填了个第一名，然后又把魏浩古那卷子拿过来了，琢磨琢磨给他中个第几名呢，干脆来个20名吧，给魏浩古来个20名。你看呢，这就是科举考试，这主考官他就说了算，他说叫你中你就中，说不叫你中，你有天大的才学，把你扔到一边不娶你。这周进呢还算是有良心，觉着魏浩古这学问还算不错，给他中了一个20名。等到所有的卷子全都收上来之后，把卷子归拢好了，然后呢这才又进去。等到发案的时候，这范进中了个头名第一名，魏浩古中个20名。不管怎么的，这算都是得中了。这得中了得安排这么一个日子，所有得中的秀才全都跟考官见面，拜见考官，考官训话。到秀才拜见考官这一天了，这周进把这范进好一通的赞扬啊。等到点到20名魏浩古的时候，对魏浩古呢也勉励几句，说呀，你作为学子应该用心举业，修学杂览，哎，等等等等，把所有的中的秀才全都见过了，然后吹吹打打送出去，这也表示祝贺呀。虽然只是中个学，但这也是大好事。等到了第二天，周进呢要回京交旨，这范进心里头感念周进。你想啊，20岁开始考，考了20几次了，到了54岁了，
这才好不容易中个秀才。多亏这位周大人呢、啊、这是慧眼识珠，没把我扔到外边去。范进呢感念周进，所以独自送在30里开外，在轿前打工作揖行礼。这周学道呢把范进叫到跟前，跟范进是和颜悦色呀。龙头属老成啊，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已经到了，就在此刻你一定发达，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多谢周老爷，多谢周老爷。范进又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这周学道的轿子一拥而去，范进呢就站着看着轿子的背影，一直到没过前面山头看不见了，范进这才回来。哎呀，范进这心里头心潮澎湃，心里说话，也兴许我打这儿就发达了。人家周老爷说得好啊，说看我的文字火候已经到了，就在此刻一定发达，并且人家说了在京专候，什么意思？这今年正是大举之年呢、啊、人家周老爷这就断定了我乡试一定能够得中，乡试得中了以后我就进京参加会试呗，人家周老爷要在京里头专门等我进京去参加会试去。哎呀，心里头高兴。回到住处，谢过了房主人，把该算还的房钱都算还了，这在城里头还待得了吗？待不了了，心里头高兴啊，睡觉都睡不着，干脆我就直接回家吧。这城里、啊、离着他家还有45里路，哎，也没停脚，直接回家。回到家拜见母亲呢、啊、他母亲和他媳妇儿一听说他得中了，这心里头都十分高兴，直接回家。回到家拜见母亲呢、啊、他母亲和他媳妇儿一听说他得中了，这心里头都十分高兴。其实你想啊，就冲他这么一身穿着打扮，他家里头条件也好不了，从20岁开始考学，一直考到54岁，什么也没干，

他和他媳妇呢住在这偏煞里头。这茅草房的门外头呢还搭了一个草棚，正屋呢是他母亲住着。他媳妇儿是集上宰猪的胡土户家的女儿。其实胡土户啊，当年呢是觉着范进是读书人，能有晋升的希望，这才把女儿嫁给范进。可哪想到啊，这范进左考不中，右考不中，20多年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这胡屠户本来做买卖的，要说有钱呢谈不上有钱，你要说穷，比穷人呢还富裕一点，所以呢就睁眼闭眼看不上自己这女婿这姑爷范进。哎，一见面就骂，骂你个现世报，你个穷鬼，人家读书都能中个举人，中个什么呢，都能做个官，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三亲六故带来点好处，你可好，你连饭都吃不上，我女儿嫁给你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范进呢本来自己理亏，确实啊，你说自己说自己有学问说不出口啊，你有学问你连个秀才你都中不上啊。老丈人骂他也就只好听着。你想啊，20多年了，他的岳父对他的态度一直就是这样，现在呢他在他岳父的面前这也感觉示威，哎，怕见他岳父。咱书说简短，范进回到家，母亲妻子全都高兴，这就准备给他做饭。正做饭的时候呢，见他老丈人胡屠户来了，手里头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干什么来了，道贺来了。你想啊，范进中了秀才了，由得城里兴冲冲回来，回来拜见母亲。这么一个小村落，这么一件大事，一声的全村全都知道了。那胡屠户在集市上卖肉，那能没有人跟他说吗？也有人跟他说了。哎呀，胡屠户一听这个事儿，心里头也挺高兴，心里说话，我这个姑爷这还真就能有出息，哎，居然50多岁了还真就中了一个秀才。但翻回头再一琢磨，嗨，结了吧，他要是真有学问，真有那个命的话，至于20多年连个秀才都没中吗？虽然我没读过书，我不知道他学问怎么样，但是就这么想一想，他学问呢也应该不怎么地，兴许人家学官呢可怜他岁数大，考了好几十年了，可怜他叫他中个秀才。后来又一打听，人家说中的是第1名。哎呀，那要是没有学问，学官就是可怜他也不至于给个第1名啊，到底怎么回事弄不清楚。但是不管是真有学问也好，假有学问也罢呀，这只是中个秀才。中个秀才呢是进了学了，这官府呢多多少少哎补贴那么一点钱粮，那也没多少啊，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再说了，中秀才只是中学，哎，算是读书人当中呢进了一阶了，可也不算官，也算不上老爷，没有资格当官，比普通老百姓啊倒是高那么一个等级，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最多也就是到哪个私塾去当个先生去教个管，那能挣几个钱呢？哎呀，想一想心里头

0: 又有怨气儿，但总而言之吧，比不中还是要高兴，心里头还是高兴的。这不嘛，卖剩下的一副猪大肠拿着，又买了一瓶酒，这才够奔自己的女婿范进家。到这儿来呀、啊，真赶上他闺女和婆婆在这厨房做饭呢。他呢一进来，他闺女和亲家母一瞧，哟，爹来了，哟，亲家来了。糊涂户呢，当然跟亲家母没得说，跟自己女儿呢，这也是和颜悦色。那范进呢，一听说老丈人来了，也赶紧的迎出来，给老丈人见礼。老丈人跟他就没有那么客气，老脸拉多了长，其实心里头高兴，但是在范进面前他不表现出来。这范进呢，赶紧的作揖，客客气气的请进屋坐下。糊涂户啊，往这儿一坐，首先呢先发牢骚，哎呀，你说我糊涂户啊，我是倒了八辈子霉呀，我把女儿嫁给你这个现世报，嫁给你这个穷鬼，你说这么多年来你连累了我多少啊，哎呀，今天还算行，不管怎么说也不知道是我积了什么德了，我这带气着你也中了一个相公，我呀带着酒来给你喝喜来了。范进呢也听出来了，老丈人这话里头虽然带着损自己，可是呢这老丈人也是高兴的。范进就只能是唯唯诺诺呀，也不敢说别的。既然老丈人拿来了一副猪大肠，赶紧的叫自己老婆把这猪大肠给做熟了，把这酒也给烫起来，就在这茅屋里头坐下，放上桌，陪着老丈人喝酒。那过去啊，尤其读书人的家里头，那都讲究这个，女人都不能上桌吃饭。他这边陪着老丈人喝酒，他娘和他媳妇儿在厨下做饭。其实呢，饭做好了，他媳妇儿和老娘因为是女人，也只能在厨下自己吃那么一口。这糊涂户喝着酒，这还得摆谱呢，吩咐自己女婿，哎呀，你如今呐，既然中了相公了，那你身份跟这平头老百姓可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凡事啊你得立起一个体统来。你比如说像我这行市里头的这些个人啊，跟我关系走得近的，这都是正儿八经有脸面的人呐、啊。这又是你的长亲，你不管有多高的身份，在我们面前你也不能装大，是不是啊？是是是是是是。但是如果像家门口这些个做田的八分的，不过都是一些平头百姓啊，你如果在他们面前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那就坏了学校的规矩了，连我这老脸上也都无光啊。这范进呢现在是不管糊涂户说什么他都是唯唯诺诺，可他心里头呢盘算着参加乡试参加会试高高得重呢，可是没想到等到真正到乡试的时候，却遭到了糊涂户的反对。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 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800-8379。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了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全河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五一优惠大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趁着五一福利大放送，优惠力度特别大，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听众特批的四重特大好礼，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忆
5: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润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疲劳、干涩模糊，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

0: 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高声心相连，我看清夫妻人恩对恨，心相连我看清帝王家罪行，会怨君教子女不好定来用，我让

不了啊，完不了小奴才，有心共情。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5: 接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4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4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3: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大

师崔兰田的关门弟子张晓霞老师的唱段。1988年，张晓霞老师主演的《卖苗郎》一折获得全国豫剧中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优秀演员奖。《卖苗郎》是崔派的代表剧目之一，而且这个剧本在崔兰田先生和杨兰春老师、李新老师的努力下整理出了新的剧本，拍摄出电影《柳迎春》。担任主演的是崔兰田的侄女崔小田。剧情依然讲述的是古代妇女柳迎春在丈夫进京赶考多年不归、家乡天旱绝收、婆母饿死、公爹病重的情况下，为了奉养公爹，忍痛将儿子苗郎送他人抚养，最终呢全家团圆的感人故事。这部电影的唱腔在前段时间崔小田老师的专栏当中已经播放过，今天咱们来欣赏张晓霞老师演绎的《卖苗郎》。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
1: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2: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1: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2: 这都是烟头烫的。
1: 这
2: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3: 安聪，
2: 老焦，老焦，你说啥？
3: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

0: 下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呢。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鱼压沙啊！
0: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2: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嗯，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这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下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2: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2: 中。嗯，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5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优惠大，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

0: 力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什么都轻松透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整体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钱，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聆听的是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关门弟子张晓霞老师的唱段，伴随着我们现在听到的《麦苗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鲜为人知的故事，曲折离奇的经历，国宝档案，领略中华国宝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0: 江门武义地区是广东省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武义华侨大批出洋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国家存亡日益紧迫的时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在国内积极投资兴办实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宁铁路。那么新宁铁路是由谁主持修建的？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 武义是海内外乡亲对早期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个县的俗称，现属江门市管辖。在这里的西江岸边有一座新宁铁路北街车站大楼，它是新宁铁路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历史遗存，也是一位武义华侨不忘初心、实业救国的历史见证了。20世纪初，中国已经由封建社会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积贫积弱，对于亲身体验、亲眼看见了西方国家发展的海外华侨华人来说，实业的落后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实业来繁荣祖国、振兴中华。陈怡喜就是这样一位抱着实业救国梦想的华侨。他虽身居异国，但和众多华侨一样，心怀故乡，情系祖国。1904年，已年逾60的陈怡喜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新宁，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台山市。此时回乡的陈怡喜发现，西方列强正图谋利用自己的先进技术控制中国铁路，从而控制整个中国。而此时中国工人为收回路权而爆发的保路运动在全国兴起。对此陈怡喜很受感动，他说，洋人说我们愚笨不懂筑铁路，我就是不服气，美国西部的铁路哪一条不是我们华工筑的，待我筑条铁路给他们看看。修筑铁路不仅仅是为国人争一口气，身在海外多年的陈怡喜目睹了美国横贯东西的大铁路筑成后为当地所带来的繁荣和发展。陈怡喜迫切地感到，要依靠实业救国推动经济的发展，必须从改善交通入手。不过建造铁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陈怡喜有这么大的口气说要自己建造一条铁路呢？这还要从陈怡喜的海外经历说起。陈怡喜生于新宁县郎美村，他幼年就失去了双亲。1860年，还不到16岁的他跟随族人乘船过洋到美国西雅图谋生。不久他找到了一个在美国铁路工程师家中做佣工的工作。陈怡喜吃苦耐劳、意志坚定的性格赢得了工程师夫妇的信任和喜爱。1865年，经工程师夫妇推荐，陈怡喜参加了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筑。他勤奋好学，很快便从杂工、短工升为助理工程师。此后40年，他一直从事铁路或有关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筑路知识。因此陈怡喜才有要自己筑铁路的豪言。1904年6月，归国不久的陈怡喜邀集各界成立新宁铁路公司筹备处，起草一系列章程。其中在筹办新宁铁路有限公司草定章程中明确规定，新宁铁路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三不主张。 这一规定充分表现了爱国华侨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意志与决心。建造铁路需要的资金极大。1905年2月，陈宜喜返回美国，开始了奔波筹款的历程。他的口号很简单，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路。无数海外华侨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特别是在他把自己在西雅图的一座洋楼卖掉，兑得10万银元作为铁路的首笔资金之后，没过多久就收到总计数十万元的股银。至1905年底，总共筹得来自世界各地的股银达270余万元，超过原计划的4倍有余。为什么陈宜喜能够筹集到这么多的股银，得到这么多华侨华人的支持？这与他早年在海外的维权义举是分不开的。19世纪末，美国掀起了排华风潮，制造了一系列血腥事件。对于这些暴力排华事件，陈宜喜极为愤慨，他勇敢地站出来，在本地法庭提出上诉。在陈宜喜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派出公使与美国交涉，最后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华工们获得了赔偿。正是他的这种无私、正义、英勇的行为受到了广大侨胞的钦佩与爱戴，所以他在筹集铁路股银的时候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0: 铁路的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建造铁路，因为还需要拟定详细的章程，并经过清政府正式批准后才可以动工修建。然而这一过程却并不顺利，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当时的县省政府官员一直觊觎新宁铁路这块肥肉，他们上下勾结，想把新宁铁路定为官府唱办，试图从陈宜喜手中抢夺铁路的管理权。1905年8月，陈宜喜从美国返回新宁，便立刻为此事上行禀报，据理力争。为了应对此事，陈宜喜甚至花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官衔，正三品盐运使。本以为以官员的身份可以方便行事，但此官为虚职，并没有任何实权。加上他长期旅居海外，对当时等级森严而又腐败的清朝官场缺乏了解，因此他处处碰壁，如履薄冰。虽然经陈宜喜的各方游说后平息了此事，使地方官员没能得逞，但为此他也有欲骂则无声，欲哭则无泪的感慨。1905年10月，新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大家公开推选陈宜喜为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06年5月，几经波折之后，铁路终于破土动工。陈宜喜时常亲临工程现场，与工人一道风餐露宿，或做技术指导，甚至亲自动手。虽然从筹划到建造铁路的过程无比艰难，但陈宜喜没有退缩，铁路在一个个被克服的困难中向前延伸。终于在1920年3月，陈宜喜带领中国工人将计划修筑的4段铁路建造完成并通车。铁路建成后，从江门北街至台山各地当天可达，来自香港等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台山、新会等地，武义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新宁铁路包括支线在内共设车站46个， 桥梁215座，涵洞236个。这个数字在铁路初创的中国都是惊人的，其中还开拓了2项新技术，一项是斗山火车转盘，能让火车开上去旋转180度掉头；另一项便是火车渡江。
2: 新宁铁路在潭江过牛湾那段，陈喜是专门设计了用轮渡载着火车过潭江。20世纪30年代，巴金先生呢，还有了一段坐轮渡火车游览台山这样一段经历。之后呢，还专门写了《机器的诗》这个散文来赞美这是最美丽的工程。
1: 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以他的亲身经历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散文《机器的诗》。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为了去看一个朋友，我坐了一次新宁铁路上的旅客。我和3个朋友一路从惠城到公益，我们在火车上大约坐了3个钟头。到了潭江，火车停下来，车轮没有动，外面的景物却开始慢慢地移动了。这不是什么奇迹，这是新宁铁路上的一段最美丽的工程。这里没有桥，火车驶上了轮船就停留在船上，让轮船载着它慢慢地渡过江去。当时由于资金和技术条件，难以在潭江上架桥，于是让火车从潭江较狭窄的牛湾段乘渡轮过岸。

新宁铁路却比它早了近100年。新宁铁路全长133公里，它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人自筹经费、自行设计、自行修建和管理的民营铁路。它为早期的中国铁路建设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人惋惜的是，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以阻止日军南进为由，先后4次下令拆毁铁路。这条盛极一时的铁路就这样在中国的地图上消失了。时至今日，新宁铁路只剩下一些残缺的枕木和铁轨，仿佛在提醒着我们，100多年前以陈以喜为代表的海外华侨为了国家振兴、民族富强而做出的卓越贡献。

0: 1958年7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莅临广东江门视察工作。期间，一所美丽的学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这样说道：“广东省有个台山县，台山县有所台山一中，校舍宏伟美丽，可以与集美中学媲美。到广东去的同志，争取机会到台山一中看一看，究竟这间校舍有什么特别之处，会让周恩来如此称道？在他设计与建成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台山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早期与新会、开平、恩平、克山合称江门五邑，是中国有名的侨乡之一。在台山市台城镇城东石花路一号，坐落着一所由台山华侨同胞捐资建造的学校——台山一中。整座校舍依山而建，宏伟壮丽。走进校园，眼前便是巍峨雄伟、气势恢宏的教学大楼。教学楼为钢筋混凝土平屋顶结构，古朴典雅与现代流派兼备，颇具中西合璧的风格，难怪周恩来会那般称颂。那么，这所风格别致的校园究竟是如何设计建造的呢？在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份家属台侨捐建台山中学校舍建筑图纸，上面是当年由设计师郑孝之描绘的台山县立中学校的向北侧面图。台山县立中学校便是后来的台山一中。可是在这份图纸中，建筑主体是被设计为二层结构的，而现在台山一中的楼体却是3至4层结构。且对比来看，就建筑外形来讲，图纸和实际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要从1914年的一天讲起。当时台山华侨黄富南从加拿大回国返乡省亲，得知家乡有一所学校的校舍已经破烂不堪，无法继续使用，亟待重建新校舍。听闻此消息，黄富南当即与校长黄明超商议，决定发动海外侨胞捐资建设新校舍。不久，黄明超致函回到加拿大的黄富南，正式向旅居加拿大的台山华侨提出建校动议。很快，黄富南便将校长的请求转报在渥太华中国总领事署任职的同乡外交。

官赵宗潭，希望可以借助赵宗潭的影响力向广大义侨同胞进行募捐。校长的这一请求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可是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工商业的发展不景气，募捐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直至战争结束，募捐修建校舍一事再次被提及，视新学育才为己任的赵宗潭与黄沪南二人不辞艰辛，终日四处奔走呼吁。他们所到之处皆响应热烈，加拿大东西各部侨胞怀着高度使命感踊跃义捐，仅仅数月便筹得加币24.9万元。其实身在海外的台山华侨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当年他们因本地生活贫苦而远赴海外谋生，由于家境贫寒，大多数人未接受过教育，只能从事繁重而低下的工作。为了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使子孙后代不再像老一辈那样背井离乡遭受磨难，许多华侨在寄给家人的书信中都会叮嘱子女用心读书，切勿游手好闲。而对于子侄教育的资助，大家也向来是不遗余力。就这样，新校舍正式开始规划建设，黄沪南等人专程回国负责督办建校事宜。在校舍建筑的设计过程中，他们多次组织台山教育界人士就学校建设提出建议，并要求设计师结合他们的意见看法进行绘图，不满意就换人。结果新校舍的设计师先后被更换了5次，仅设计校舍这一步骤便用时2年。最终被选定的是一位名叫江宗汉的设计师。遗憾的是，江宗汉的设计图纸由于未被妥善保管，如今已不复存在。而被收藏在江门武义华侨华人博物馆的，则是当年众多设计中的一份。从多次更换设计师以数次修改设计图纸，便可以看出台山华侨对于发展家乡教育事业严谨细致的态度。在台山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20年来之台中》一书中，记载着一篇由赵宗潭所著的《吕坎拿大台侨捐建台山中学校碑记》，其中这样写道：校舍图则，则按照新学制，吕籍学界研究，武艺测绘师，会试史俊，实历2年。确定了设计图纸后，兴建新校舍又花了3年时间。直至1926年春，台山县立中学校终于完成了南北两院、礼堂和主楼等5000多平方米的校舍群建筑的建设。5月24日，学校举行了开幕典礼，30000多人云集于此，盛况空前。时任国民政府驻加拿大副总领事的赵宗潭辞官归国，出任新建的台山县立中学校首任校长。他还恳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这所校舍题名。时至今日，这一题匾仍镶嵌在台山一中教学楼的大门上方。蔡元培浑厚的笔迹已经成为台山一中历史的一部分。为了颂扬赵宗潭、黄沪南等人艰苦筹募和督办建校的功绩，台山县立中学校全体师生捐资建造了一座加拿大义侨捐建台中校舍纪念碑，立于主校舍前方，由黄明超撰写碑文，记述他们的功名与事迹。多年以来，台山华侨虽深

0: 在海外，心却常系桑梓。民国时期，他们积极致力于改变家乡面貌，其中啊，教育事业更是受到他们的尤为重视。许多人怀着教育救国的壮志回到家乡，在他们的心目中啊，教育是最基本也是最彻底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途径。当时在捐资建校方面，台山华侨的成绩是最为突出的。华侨捐资办学在台山掀起了一股热潮，台山县立中学、端分中学、虚山中学、庙边学校、成务学校等近百所学校接连兴起，台山一跃成为广东省的教育强县。这座形似中式祠堂但又融合了西方建筑风格的学校是大湾小学，始建于1916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古老祠堂，后来被台山华侨陈诚学改造成学校。1860年，陈诚学离开家乡前往美国西雅图谋生，彼岸生意风生水起，陈诚学却一心惦念积贫积弱的家乡，他决定回国办学，用知识改变子孙后辈的命运。据说建校期间还发生了不少趣事。当时这所学校由陈诚学亲自设计、计划预算、采购建筑材料，他向工人承诺建筑材料足够使用，可临近完工时，学校厨房炉灶部分却无青砖可砌。工人向他反映这件事，他却笑着说，材料是足够的，是否有将青砖挪作他用？工人这才记起，用来发酵石灰的水池正是用青砖铺砌的，清理拆除后砖块刚好够用。陈诚学还为学校中部的四角形天井预购了5根大石柱。起初工人们都纳闷，四角天井只需要4根石柱，这多出来的1根不是浪费了吗？结果在施工过程中，有一根石柱不知何故发生断裂，幸好有这第5根石柱做备用。工人们都被陈诚学精打细算的作风与深谋远虑的智慧所折服。由华侨捐建的学校，除了在建筑风格上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之外，其学校性质也与其他学校不尽相同。他们更多分布在大小城镇乡村，是属于家族性质的学校。
1: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家族里面有很多条村，然后这个每条村都有足够的人口的话，那么就每条村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型的这个学校。其实就是侨乡的这个家族学校，它形成的制度，我相信是从就是中原以前的这个文化有传承的。只不过呢，就是后面因为他们那个地域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海外所见到的一些别人的教育的情况，然后就融合进来，所以成为这个侨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0: 华侨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侨乡文教事业突飞猛进。近代武艺侨乡教育的发展，正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乡亲教育救国的理念指导下，积极努力而持续地兴办教育的结果。

0: 称。清末民国时期，大量民众为了生计啊，从这里走出去，前往海外打工挣钱。对于这些华侨华人来说，把挣来的银钱和书信汇寄回到家中，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于是，一种把汇款和书信融为一体的银信便应运而生。那么，银信是如何传递的？它又是怎样体现海外华侨华人的家国情怀的呢？
1: 江门位于中国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西部，江门所属地区包含了早期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个县，而义又是县的别称，因此海内外乡亲习惯把江门地区称为五义。银信又称侨批，它是海外华侨华人寄回家乡的汇款凭证和家信的俗称，在广东潮汕地区人们称之为侨批，而在武义地区的人们习惯称之为银信。华侨出洋既是为自身谋生机，更是寄托着全家人的希望。清末民国时期，武义地区的很多侨眷主要依赖华侨的汇款为生，华侨在寄钱的同时写信回家与家人保持情感联系，而银信则成为维系海外华侨与国内家人的经济与情感纽带。在江门武义华侨华人博物馆中收藏有不少当年的银信，这是华侨于玉辉寄回家中300元港银的同时给儿子的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银钱如何分配使用。在于玉辉心里，可能很多长辈亲人的经济状况都令他挂怀，因此寄回家中的300元港银中125元用于资助自己家庭之外的亲戚，而长婆得到的最多。也许这位长婆在于玉辉小时候曾经疼爱过他，所以他对这位长婆有特别的关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华侨华人在海外挣钱的艰辛，正是由于他们挣钱不容易，才会在书信中把银钱的分配安排得如此详细。这些华侨的家书中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家族亲人之间相互救济的精神。华侨出洋一般都是因为家庭贫困，在出洋时的旅费盘缠都是亲友接济和借贷而来的，华侨在外立足之后就会尽快偿还这些借款，在亲人遇到难处时更会倾力相助。从华侨家信中看，大多数华侨属于出卖劳动力的劳动阶层，从事种植、洗衣、餐饮、开矿、捕猎等行业，收入不高。他们都是用血汗积攒每一分钱，然后将钱和书信寄回家。随着寄送银信需求的增大，一种专门为华侨递送银信、陪送华侨出国或归国为职业的人群应运而生。因为当时往来只能走水路，所以被称为水客。在广府地区，水客也被称作巡城马。
2: 银信是晚清民国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将自己在海外所得的血汗金
1: 条出国或归国为职业的人群应运而生，因为当时往来只能走水路，所以被称为水客。在广府地区，水客也被称作巡城马。
2: 银信是晚清民国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将自己在海外所得的血汗金钱和家书通过个人商号、银号

收到的美洲银信大都是由海外专门人员或者商号将小额汇款收集起来，写上寄款清单，连同书信一起通过定期的轮船航班寄送到香港，然后在香港兑换银钱，再由巡城码送往江门武艺乔卷的手中。随着华侨华人渐渐在海外立足，源源不断的银信寄回国内，在保证侨眷温饱之后，积累下来的钱通常用作改善家族的居住条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武艺侨乡地区掀起了建筑的热潮，骑楼和碉楼是武艺地区特有的建筑风格。除了买田置房，华侨积累下来的财富最大的用途就是为家乡举办公益事业和投资实业。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时代，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认为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是振兴中华的主要途径，所以他们在武义地区兴办学校、图书馆、修筑公路、铁路，这也同时体现出海外华侨对自己家乡的眷恋之情。乡愁最能体现海外华侨华人对家乡的真切情感，而对于祖国，他们更是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在祖国遭遇困难和危机的时候，海外华侨总是挺身而出，毁家纾难，捐钱捐物，甚至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海外华侨的评价。据统计，自1894年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孙中山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共耗资约62万美元，其中80%为各地华侨资助。旅美华侨邓印南甚至变卖其全部财产，追随孙中山，全力支持革命。著名武艺侨领司徒美堂和黄三德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筹集上100万美元的资金。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海外华侨对回国当官的邀请都婉言拒绝，他们都表示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振兴中华。美国的旧金山是武艺华侨定居较多的城市之一，很多华侨在这里定居下来后，靠着做小买卖或者给人打工，一点点地积累资金，定期寄给家乡亲人改善生活。而当国内社会出现动荡时，武艺华侨们更是首当其冲，掀起爱国募捐的浪潮。1931年，以武艺华侨为主的美国旧金山中华总会馆召开全侨大会，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强烈表示欲外侮晚危亡，愿作后盾。在这样一个国家危难的时期，银信的内容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对家乡亲人的深切关怀，又多了一些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寄回国内的银钱增加了，寄到家中的银钱却减少了，这是因为海外华侨拿出了更多的银钱用于支持和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这是1937年华侨李建明给他侄子的信，信中对政府抗敌充满信心，并认为华侨捐款用作军需是国民的责任。国王家何在？这是1939年旅美华侨武当谷在家信中写给妻子的一句话。武当谷把积攒下来

钱全部买了救国公债，所以没有给家里寄回银钱。对此，他希望得到妻子的谅解。信中还说，现在我们中国人要先国而后家，然后我们的民族可能在世界上求生存。这一封封家书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为了支援自己的祖国，海外各个华侨团体发起了各种各样形式的募捐，有一日捐、一月捐、新年捐、劳军捐、航空献机捐等等。参加捐款救国活动的海外华侨遍及社会各阶层，期间有侨领和富商，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店员、职员等，正是他们构成了捐款救国运动的主体。他们宁愿节衣缩食，也要把自己辛苦所得的血汗钱捐出来。集腋成裘，汇为巨流，支援自己的祖国。郑朝炯就是其中的代表。郑朝炯是旅居南洋的武裔华侨。1937年，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抱定了为国家民族出力的决心。他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发动侨胞捐款。从1937年至1942年，他走遍了南洋许多城镇，把筹集来的所有资金悉数捐给了南侨总会。他的义卖壮举和有国才有家的豪言轰动了南洋地区，成为了广大华侨踊跃为祖国募捐的榜样。薄薄的银信记载了海外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自强不息、艰苦拼搏的人生故事，也体现了他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浓浓牵挂，更体现出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它是华侨历史的重要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信被统一命名为侨批。2013年6月，包括武义银信在内的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遗产。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守爷，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2: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1: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3: 君瑶，
1: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2: 你还疼吗？
3: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也再不疼了。
2: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制汤不会影响药效。

0: 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1: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0: 少云真懂事。
2: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1: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2: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0: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0: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2: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0: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0: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2: 好了好了，
0: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惹你生气。
0: 云雅，
2: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2: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未实现大肚号天地那会儿。
2: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
2: 嗯，
0: 也是我第2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哎，啥？斌哥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4: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3: 不不不，
4: 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5: 说想听啥？
4: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4: 俊雅，今天呀，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3: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4: 树大大。
5: 说唱花木兰，树大大没问
4: 题。来呀，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拉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酸。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

0: 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陆子，陆子，
2: 娘，我咋睡着了呢？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4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1: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路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路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路子，娘问你，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40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一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
2: 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月牙，
1: 老乔，老乔，你醒了。
2: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了。
1: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2: 月牙，哎，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哦，你扶我起来。
1: 来，慢点。好，扶着。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1: 你说啥？
2: 黄瓜，
1: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1: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3: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哎呦，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3: 说想吃黄瓜。
4: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6: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5: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三 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6: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5: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6: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5: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6: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5: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6: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5: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6: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 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5: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5: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6: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5: 超额完成了，
6: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5: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6: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5: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6: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

0: 对，汶川的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啊，对，
0: 这个、
2: 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9，
0: 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0: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2: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2: 拿
1: 过来，
2: 还带着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0: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9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9的戒指，
0: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 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

0: 里啊。我刚一听七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0: 对，他这拿个七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七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义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0: 对，
1: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万1100。
1: 十一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三遍。
1: 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3: 为什么？
4: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
3: 这么贵啊。
4: 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4: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4: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4: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对对，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欣赏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4: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4: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4: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0: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0: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0: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0: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 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得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登台，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3: X，
1: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准洋湖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嗯，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4: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3: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4: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

0: 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4: 对，
3: 你识破过吗？
4: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3: 你心里着急吗？
4: 很着急。
3: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4: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3: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4: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3: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4: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3: 感动吗？
0: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3: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千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3: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3: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3: 眼见为实。
4: 对，
3: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3: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3: 呀，这够多的。

0: 要到啊，
1: 这么多
0: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1: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一千毫升，
1: 心存疑虑。
0: 来，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1: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他吸收，他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他的就是零百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他就是吸收，首先他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1: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筺，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筺。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就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1: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2: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1: 哦，它是两边的，
2: 两边是做了，
1: 里面还有一个，
2: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1: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
1: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2: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啊，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2: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2: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测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0: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2: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铜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2: 对，测试荧光剂。
0: 0000，3个0，
2: 你能看见吧？
1: 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2: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铜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0: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啦、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铜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

0: 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0: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0: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0: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

0: 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他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接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

0: 块九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3: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送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疲劳干涩模糊，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

0: 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51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了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优惠大，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什么都轻松透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敢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钱，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2: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2: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2: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2: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2: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2: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2: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都是干枸杞。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啦，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2: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2: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2: 对、
1: 它甜味儿已经出来了，
2: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2: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

0: 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0: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1: 嗯，
0: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
0: 啊，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它
0: 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啊，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10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

0: 哇，100条，
1: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0: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
1: 嗯，
0: 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1: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0: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
1: 嗯，
0: 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1: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0: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他的家人手里哈，
1: 嗯，
0: 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

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

0: 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2: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1: 安存，安存，
3: 老焦，
1: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1: 安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子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松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
1: 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2: 我，
3: 嗯，老松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心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这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百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

0: 我这当哥的连襄阳的饭都端不出来，
1: 心里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0: 老九，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1: 丢脸？六二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0: 啥样？
1: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季儿接一季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0: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1: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0: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1: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0: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领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爱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

0: 任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6: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8: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

0: 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森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比量是练的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70，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

0: 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5: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6: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

0: 箱猫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斯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斯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

0: 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斯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死亡积极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极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 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在郑州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时寄语，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奋进155贡献青春力量。
1: 特别策划致敬青春，走进那些心怀热爱追光向上的河南青年。
2: 编辑点评：青春各有芳华，平凡亦有光芒。
1: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景区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打造假日文旅新体验。
2: 我省群众度假方式换剧本，从打卡式赶路转向沉浸式放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五四青年节当天，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走访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以砥砺奋进奔赴时代征程，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在蜜雪冰城郑州总部，刘宁看望慰问青年团队代表，了解青春经济及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和服务青年工作情况，希望继续发挥青年成长性、创新性、组织性强的优势，锚定市场需求，深耕细作，持续做强品牌、做优产品、做大市场，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以青春之力助力企业高质量、高标准发展。在省农科院，刘宁查看玉米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探望慰问中原良作分子设计育种青年科研团队。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刘宁说，希望你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扎根育种科研一线，潜心钻研，加快培育更多高产优质新品种，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事业中绽放青春光彩。刘宁还来到团省委机关，查看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省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和省青少年全媒体中心，听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心理健康疏导和助力青年创新创业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管团治团，做细做实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用心用情服务青年发展，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奋进155谱写新篇章中挺膺担当。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四名青年代表做发言，刘宁与大家亲切交流，对他们在文物保护、乡村振兴、思政教育、社会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总书记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要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关怀，对青年成长的期许厚望。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广大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要牢记殷殷嘱托，勇担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铸就崇德向善的品格，锻造创新创造的本领，展现矢志奋斗的风采，让青春在磨砺中出彩，让人生在奋斗中升华，让青年活力在中原大地。广大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要牢记殷殷嘱托，勇担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铸就崇德向善的品格，锻造创新创造的本领，展现矢志奋斗的风采，让青春在磨砺中出彩，让人生在奋斗中升华，让青年活力在中原大地尽情绽放。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

0: 关怀热爱追光向上的河南青年，编辑点评：青春各有芳华，平凡亦有光芒。
1: 致敬青春开篇话，青春是什么模样？是默默坚守的初心，是逆行而上的勇气，是守正创新的智慧，是温暖人间的力量，是跨界逐梦的活力。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让我们致敬青春，一起走进这群追光向上的年轻人。
0: 在大别山红色热土上，有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青年力量，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北环路特勤站青年突击队。这支由40人组成的队伍中，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高达95%。他们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社会救助的第一线，筑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青春钢铁长城。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主要对这个攀登六米拉梯进行训练，
3: 挂钩梯攀爬、百米障碍、六米梯上楼，多个训练科目轮番上阵。青年突击队队员们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迅猛，每一次比拼都拼尽全力。队员杨家轩：
4: 对于我们来说，训练没有捷径，摔伤磕碰更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每次想到抢险救援时，多一分速度，多一分专业，就能多一分胜算，再苦再累都得扛住。五四精神就是不服输，敢拼搏。我们在训练场上练就过硬本领，就是为了在险情前能护民平安。
3: 抗洪抢险、扑灭山火、化解重大风险，每一次极难险中任务面前，青年队员们都冲锋在前，用血肉之躯筑起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队员张发强：
5: 印象最深的是2020年主城区内涝，我们扛着其腰身的水，挨家挨户搜救被困老人和孩子。当把最后一个老奶奶背到安全地带时，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3: 除了应急救援主战场，这支青年突击队还主动投身城市创建、消防宣传等志愿服务，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开展隐患排查、义务帮扶等活动，让火焰蓝成为城市中最温暖的底色。队员林泽祥：
6: 作为队里的00后，加入消防队伍后才真正理解了责任二字的重量，前辈们逆行的背影都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榜样，看到每一次任务的成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我会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
3: 自2018年队伍改革转制以来，这支青年突击队始终保持战时敢冲、平时肯练的奋斗姿态，先后斩获支队岗位练兵比武竞赛7次团体第一名、20余次单项第一名，用平时多流汗的坚守换来了战时少流血的底气。政治指导员王超：
7: 我们这支队伍是名副其实的青年军，95%的青年队员是队伍的核心力量，他们在一次次硬仗中成长，从青涩的新同志变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尖兵。未来我们会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让五四精神融入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训练，带领青年队员们在守护城市平安的道路上书写更精彩的青春答卷。
1: 近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也是本年度全国文博领域唯一获此荣誉的集体。他们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与热爱。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刘腾飞报道。
8: 你看这是飞天，但是他，你看他这个头应该是被扫掉了。
9: 在龙门石窟的一处洞窟中，张国峰正和同事进行数字化扫描工作。
10: 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这个扫描的仪器，把石窟里面的这个物理信息转化成这个数据信息，把它给记录起来，为将来的这个石窟保护和研究提供更精准的这个数据。
9: 这个团队共有52人，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37人，承担着龙门石窟保护修复、技术研究、遗产监测、数字化保护任务。中心副主任马朝龙告诉记者，团队先后完成10余项重大保护工程， 承担近十。

0: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余项省级重点项目。
1: 奉先寺保护工程首次发现卢沙那大佛面部金银元素以彩绘痕迹，证实普贤菩萨眼珠为天然游离，获评全国十大文博年度影响力保护工程，莲花洞创新技术形成龙门方案的专利，荣获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案例。
0: 多年来，团队持续深耕数字化保护，完成重点洞窟高精度采集与院藏拓本数字建档，推动流失文物数据回归，流散文物实现身手合一，并打造云上龙门品牌 VR 沉浸式体验与系列直播入选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让千年石窟跨越时空走进大众。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科技自强，守正创新，以青春之力守护千年瑰宝，以时代担当传承中华文脉，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3: 刚刚过去的4月，来自洛阳、郑州的多位志愿者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陌生血液病患者点亮生命之灯。数据显示，河南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25到35岁的青年占比70%左右，90后已成为捐献的主力军。请听报道。
4: 4月24号，洛阳市中心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血液分离机缓缓运转，深红色的血液从张帅的手臂流出，经过机器分离提取造血干细胞后，再回输到他的体内。张帅
5: 还是很激动的，甚至我今天凌晨3点半醒了以后睡不着觉。确实，因为也是自己在本命年做的一件伟事。
4: 张帅是洛阳一家企业的人工智能训练师，也是洛阳市第7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18岁那年，他撸起袖子成为一名无偿献血者。2019年一次献血时，张帅主动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3月份，他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来的配型成功电话，顺利通过体检后，张帅以最佳状态等待采集，家人对他的爱心也给予支持。妻子甄亚平：
6: 如果是有下次有这个活动，我还是支持他去这样做，我以后献血给捐献这个活动，我也会积极去参与当中。
4: 京东物流郑州站快递员张宁宁前不久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帮助一位13岁的白血病患儿完成生命接力。记者一早见到他时，他正在清点包裹，准备出发配送。同事张从鹏说，平时张宁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听说他捐献造血干细胞后，更是对他竖起大拇指。
7: 干活的话，他是有责任心，就比如说今年过那个春节，他就是把自己名报了，连续2年都留下值班了。捐献那个造血干细胞的话，感觉很牛，做了这么大一件事的话，不显山不露水，默默的。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上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0: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3: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

0: 晚上，
1: 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2: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2: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1: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2: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1: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2: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5: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2: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2: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5: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就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1: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2: 超额完成了。
1: 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2: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1: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5: 对对对。
2: 给我讲讲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他做一顿饭吧。
2: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5: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2: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5: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2: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5: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2: 都很抠门。你现在也是吗？
5: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2: 对身边人很大方。
5: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2: 你看，
5: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2: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1: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2: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5: 他意思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2: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

0: 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1: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0: 订婚的婚戒9.9块，
1: 是我买的，9.9块包邮。
0: 你咋想的呀？
1: 就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2: 今天晚
0: 上、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1: 拿过来，
2: 还带着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嗯。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0: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

0: 钱，但是按照刚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
1: 嗯，
0: 是有点寒酸，
1: 嗯，
0: 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
1: 嗯，
0: 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
1: 嗯，
0: 不要欺负他，
1: 嗯。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2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4: 对，
6: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4: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6: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4: 对，
6: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4: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6: 对，就别，
4: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0: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戴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
4: 嗯，
0: 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4: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4: 11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4: 嗯，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4: 为什么？
1: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4: 平常戴过吗？
0: 一次都没戴过。
1: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4: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1: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
4: 嗯，
1: 很艰难。
4: 你愿意收些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

0: 也好，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儿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0: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0: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0: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地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3: 那当时你同意吗？

0: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
1: 嗯，
0: 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嗯，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2: 你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1-2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上是带着牙签，直接就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
1: 嗯，
2: 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嗯，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2: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1: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1: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

0: 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0: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嗯。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嗯。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嗯。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嗯。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嗯。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3: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1: 哎呀呀呀呀！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的，我们就考核他吸收，他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 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1: 加快
0: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干爽
3: 的，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0: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2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3: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3: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那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3: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1: 0000，3个0，
0: 你能看见吧？
3: 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 开局一把

0: 安排着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
3: 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

0: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1星期。
5: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6: 没醒，他从7号到现在这都昏迷3天了。
5: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6: 这都是烟头烫的。啊，
5: 这
6: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5: 他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熬的呀，
4: 疼！
6: 老焦，老焦，老焦，你说啥？
4: 疼！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支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啊，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

0: 狠打了我的老脸呢。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松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鱼压沙啊！
0: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没忘，没忘。
0: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你咋不吃啊？老松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62年造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季儿接一季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2: 中。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松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2: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1: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2: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

0: 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1: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他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0: 嗯，
1: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0: 嗯，
1: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啊，或者是红枣。
0: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是吧？
1: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放枸杞了？
0: 嗯，
1: 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0: 对，
1: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0: 嗯。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儿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儿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就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1: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0: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1: 为啥呀？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1: 嗯啊、
0: 都是干枸杞。
1: 啊、
0: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地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也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0: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0: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0: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0: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这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0: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1: 嗯，
0: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啊、
0: 嗯！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被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啊、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 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全方位营养。
1: 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 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

0: 心灵。
1: 铜雀台华歆上表，曹操在铜雀台这是大宴文武啊，而且还做了些游戏，让武将跑马射箭，让文官绘画题诗，然后他也把笔墨要过来，也想做一首铜雀台诗。还没等下笔呢，有人禀报说江东华歆前来上表。哦，曹操立刻吩咐把表章拿来我看。等他把表接过来这么一看呢，啪，曹操把笔扔地下了，扑通坐那儿了，脸上有些变颜变色的，看来他非常吃惊啊。众文武当时就愣了，丞相这是怎么了？还得说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精多见广啊。程昱当即吩咐赶快设摆酒宴给华歆接风，派几个人陪着华歆另找一个地方饮酒去了，实际就是把华歆给支开了。当着华歆有些话不太好讲啊。他把华歆安排完了之后，程昱这才问曹操，主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在万马军中刀剑相加，丞相您是身先士卒，面无惧色，今为何一见东吴表彰知彼于地呢？您在万马军中遇见多大的危险，您都没害过怕皱过眉，怎么看了东吴这个表吓得把笔都扔了，这是何意啊？仲则呀，你看看东吴这表吧。说着曹操把这表彰给了程昱了，程昱一过目，哦，丞相，原来您吃惊是为了刘备占领了荆襄啊。
2: 嘿嘿，正是。
1: 仲则呀，刘备乃人中之龙，他平生大志未遂呀，就是说他这条龙他没得着水呀，今日刘备得了荆襄，好似困龙入大海，从此孤心难安，我再也稳当不了了。哦，原来是这样。丞相，我看您倒不必多虑，我先请问丞相您，华歆此来您可知道江东的用意吗？
3: 我不知道啊。
1: 仲则，你说华歆来上表江东孙权这是何意？丞相，我看孙权本来是记恨刘备啊，因为刘备赖在荆襄不走啊，孙权本来想举兵取荆襄，可但是呢他又怕丞相您是乘虚兵进江东啊，故此他让华歆为使前来上表推荐刘备做荆州牧，这是安住刘备之心，思住丞相之望，然后孙权再用反间计使我与刘备相争，孙权好趁机收回荆襄，再屠咱的许昌，他这个计策很厉害啊。曹操点了点头啊，仲则说的不错，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倒有一计，想使孙刘两家互相吞并，咱们给他来个乘虚而入。现在华歆不是来上表推荐刘备吗？丞相您就多封他几个。江东所倚仗的是谁呢？是周瑜，您这回连周瑜一块封，封周瑜为南郡太守，封程普为江夏太守，不要让华歆再回去了，把他留在许都重用。您这一封赏之后，周瑜他们就着急了，因为他们是虚衔的，挂名太守，光有这名没地方，地盘在刘备手里呢，周瑜能不着急吗？一定是举兵相争啊。

我说什么那献帝得听什么呀，牌位傀儡吗？曹操就把这华歆留在许都了，然后表了刘备、程普、周瑜，派专人把印绶给送了去。这一送这印绶，嘿嘿，果不出程昱所料，当时周瑜就急了。周瑜这个着急心理是有道理的，怎么回事呢？你光把印绶给我不行吗？我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啊。南郡的多大个地方，要在那儿做太守，日进斗金。这是从私利上说。再说周瑜早就想要这地方，赤壁高兵之后他就进兵潜江，准备打南郡，结果让诸葛亮给巧取了去了，自己在南郡中了箭伤，差点把命饶上。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啊，现在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这南郡呢，箭伤差点把命饶上，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啊，现在他受了皇帝的封赏了，太守的大印都到了手里了，这南郡呢，理应归我周瑜统辖。周瑜是当即上表，表奏吴主孙权，说咱们应该起兵兵发南郡，兵取荆州。

公瑾说的有理呀、啊。哎，孙权想，我得先问问这个中保人，先礼后兵吧。中保人是谁呀、啊？鲁肃啊。刘备借荆州，不是鲁肃当的保人吗？还在那借条上签过字呢。孙权把那借条拿出来了，把鲁肃找到跟前。子敬，这刘备从咱们这儿把荆州借去，他到底什么时候还？鲁肃就怕孙权问这个事儿、主公、这个借据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是等刘备取得西川之后，他定然是奉还荆州。哼！孙权听得这会生气了，子敬，你真是说得容易。刘备借条上是写着呢，他说的也明白，兵取西川，然后还咱们荆州。他什么时候取西川呢？到现在，刘备还是按兵不动，难道把人等得老死不成吗？哎呦，鲁肃一看主公急了，发这么大的脾气、主公，这又何必呢？我本想啊，咱们孙刘两家已经结了亲，嘿嘿。孙权就怕提这个，一提这事儿，他心里头更懊恼。得了得了，别提这个成，这又何必呢？我本想啊，咱们孙刘两家已经结了亲，嘿嘿。孙权就怕提这个，一提这事儿，他心里头更懊恼。得了得了，别提这个成亲的事了。你说怎么办得了？借据上写着呢，有你的名字。刘备借去荆州，到今天迟迟不还，赖那儿不走。我想拿你试问，我现在给你个机会，鲁肃。

0: 哎，
1: 孙权这事儿办得不错啊，主公您看，他上表见您为荆州牧，这倒是很明白，他是安稳主公您的心，私助曹操之望，以后等待时机用个离间计，使我与曹操动武，然后孙权好趁机相图。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呢，这曹操不单表您为荆州牧，他还表了周瑜和程普。曹操明知道南郡与江夏都是我们管辖之内的地方，他凭什么给程普和周瑜？这说明有人呢已经给曹操献计了。曹操这一表周瑜和程普，程普周瑜这是个虚衔，他们不能当这挂名太守，准得派兵来取荆襄。这样一来，咱们孙刘两家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曹操该坐山观虎斗了。等两败俱伤的时候啊，曹操二次举兵得荆襄，取江东，他就统一了天下了。嘿，您看这江东和荆州和许昌这仨地方多有意思，仨地方没什么意思，就这仨地方这些谋士是一位比一位有谋啊，合着谁怎么想的谁都知道。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话啊，军师我也想到这层了，可是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您甭着急，我说不出三天鲁肃准来，他还得向咱们来讨还荆州。诸葛亮这话没说完，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军师，鲁肃先生到，你看怎么样？说着说着来了，诸葛亮站起来就走。哎，我说先生，您上哪儿去啊？主公，我回避回避。哎呀，这不行啊！刘备一想，你回避了，那鲁肃来了，我跟他怎么说呀？他准是来跟我要地方啊，他有来言，可我没有去语呀，这该当如何是好？主公不必着急，我不是走远，我就在屏风后这儿站着，鲁肃来的时候您就热情接待他，他要谈别的您就跟着他谈，他要一提荆州，那我该怎么办呢？您就哭啊。这句话差点把刘备给说乐了，心说知我者孔明也，他知道我有这个绝技，这哭对我来说倒不难，撑得起是拿手戏，可就这么哭就行吗？您一哭我就出场了啊，这倒不赖。行了，那先生您走吧。诸葛亮躲开了，刘备吩咐有请，把鲁肃给请到客厅。啊，子敬请来上座。哎呦，不敢不敢，鲁肃客气了几句。皇叔啊，您现在是我江东的交客了，就是说您是我们的姑老爷了，这样一来那您就是主，我就是臣了，鲁肃怎么敢在您面前落座呢？哎呀，刘备一笑，子敬说的哪里话呀，你我是老朋友了，怎么能以主臣相分呢？快请坐快请坐。分宾主落座之后，谈了没有几句，鲁肃就单刀直入了。皇叔啊，您知道我此次的来意吗？哎，子敬，我正想要问的。子敬在江东公务多忙，怎么这么得暇到荆州来看我呀？是啊，一呢，我是来看望皇叔和诸葛军师以及我家郡主，其二呢，上次皇叔您不是为借荆州给我写下了个字据吗？现在我家孙权将军提到这个事了，说时间也不短了，日子也不少了，不知皇叔什么时候起兵取西川，什么时候能把荆襄还给我江东，我是特为此事而来。鲁肃说的有板有眼的呀，满面春风，不慌不忙跟刘备这会儿说这句话。他刚说完，刘备哭了。哎，鲁肃吃了一惊啊，

0: 夫，您这是怎么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呢，我这儿跟您说着话，您怎么忽然间落泪了？
1: 鲁肃的话没说完，从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
2: 子敬你好啊。
1: 哎呦，
2: 哼，诸葛先生，我这还正要打听您呢，您上哪儿去了？方才我有点小事，我听见您和我家主公的谈话了。子敬，你说我们主公为什么忽然间会落了泪了呢？
1: 啊，真是的，诸葛先生，我正为此事请教呢。
2: 子敬有所不知，我家主公很为难呐。
1: 哦，啊，来来来，您坐这儿说。皇叔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2: 当初我家主公不是和孙将军借过这个荆州吗？子敬，你是中保人，还曾经立过字据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这次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
2: 我主公说得很清楚，取西川之后再把荆州奉还，
1: 是这样。可是现在我家主公没有办法兵发西川。哎，鲁肃一听，诸葛先生，怎么会没办法兵发西川呢？
2: 哎，子敬，你想一想，那西川刘璋是汉室宗亲呐、啊，那也是我家主公的兄弟，我主不忍夺同宗之基业，这个兵没法发，也就是说这西川没法取。那么不取西川，这荆州这地方是借的，有借据为凭，长期不还，又怕对不起鲁肃先生你，也对不起孙权将军，是我主进退两难呐、啊，是为此难过。诸葛亮这几句话不说还好点，这一说呀，真的打动了刘备的心肠。刘备刚才当着鲁肃掉那眼泪是硬挤出来的，那叫真正的做戏。诸葛亮军师既然有这要求，他就得这么做。现在听孔明这一说呀，真把刘备的伤心事儿给勾起来了。你瞧瞧我刘备，自从出世以来，东跑西颠，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老百姓讲话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直到如今，这荆州还是跟人借的，让人江东逼着命要，整天把自己闹得是提心吊胆呐、啊。一提鲁肃求见，心里就紧张。刘备想到这儿啊，这眼泪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掉，他是越哭越悲，越哭越痛，最后啊，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哭得鲁肃鼻子直发酸。诸葛亮看了刘备一眼，心说：“主公，哭两声就得了，这么哭哪行啊？你别哭坏了身子。”鲁肃把眉头一皱：“哎呀，如此说来，诸葛先生，那你看怎么办好呢？
1: 皇叔，我看您不要过于伤悲了，您等我跟诸葛亮先生商量商量这事儿啊，咱们再进一步研究研究。”人家就等他这句话的。
3: 啊，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蚕丝啊，蚕丝呢，其实在自然界中啊，它属于是非常轻、非常柔又非常细的一种天然纤维，可以说是素有人体第二皮肤的这个美誉，而且呢，被我们很多业界人士称为纤维皇后。那么它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纯天然动物的这个蛋白纤维，它的构造呀和咱们人类的肌肤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啊，它有这个87%是跟咱们的人类肌肤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呢，它有防风除湿安神，还有这个滋养平衡人类肌肤的这个功效。那么我相信现在大家呢，家里面现在尤其是刚开春嘛，然后家里面大家盖的都是这个棉花被。那两位主持人，你们刚才也试了我们这个蚕丝被，你们感受
4: 现在就在被子里呢。
3: 对的，你们感受一下这个蚕丝被和你们平常盖的这个棉花被有什么区别？
4: 这个说说吧。
3: 哎，你们首先感受一下这个重量。
4: 作为一枚资深的家庭主妇，来
5: 说到这个重量。

0: 我觉得挺轻的，真的。但是的话，它保暖性非常好，而且的话，我手一直在这个被子里面，然后放着。但是它那个手心里面并没有出太多的汗，
1: 对，
0: 就
1: 是
0: 说明它应该是有这个透气性的。
1: 对。那么你们家的棉花被，你们盖的时候长期阴雨天的话，它会不会潮？
0: 会啊，所以只要天一晴，我就拿出来晒晒。
2: 晒被子。
1: 哎，对。那我们这个是不会有的，我们这个蚕丝被，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而且呢，它的保暖性啊、透气性啊各个方面都比棉花被要强很多。而且呢，你们盖的棉花被，你们盖了有几年了？
0: 我那个我还好，因为我基本上都是隔个两三年，
2: 就是陪嫁的比较多。
0: 对，我就换一下，
2: 换一批。
0: 是的，
1: 那咱们男主持人，您家的棉花被盖了几年之后，您拆开这个被套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棉花被它有没有泛黄？
2: 你咋知道我们家盖的是棉花被？
0: 我觉得子谦应该盖了有三十来年了吧。从出生盖到现在，
2: 从出生我妈给我做那个小薄被儿，每年就给它加大一点。
0: 对，
2: 但的确像刚才我们厂家讲的，说这个棉花被盖久了之后，它里面会结块，
0: 对对，
2: 打结，而且那个颜色会泛黄。一般的话，棉花被的寿命我是不建议超过两年，因为我们家之前一辈子，盖了那有个一年多的时间，
0: 那
2: 就已经出现说这个结块，包括发黄这种情况。而且那个被子，说实话，这个棉花被一年不如一年保暖。
0: 哎，是它蓬松度会越来越窄，而且啊，很多家庭这个被子啊，它盖了这个几年，它不舍得扔，
2: 不舍得扔，
0: 对。丢掉多浪费啊，就
2: 拿
0: 回去。
2: 棉花那再
0: 对，拿那个机器重新弹一下，再接着盖。
1: 哎，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您虽然拿回去去重新弹了一下，重新再自己盖的话，那里面的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照样还是在你的被子里面呀。
0: 但是我看那个蓬松度很好的，
1: 但是
2: 只是说蓬松度会，
1: 只是蓬松度有一些好处，但是那些被子里面还有的这个霉变呀、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全部都在被子里面呢。
0: 天
2: 哪！就刚才厂家介绍这款蚕丝被的时候，说到这个蚕丝是被誉为叫做纤维皇后，而且是什么人体的第二肌肤。
0: 哎，是
2: 这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蚕丝的品质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来。
1: 说起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品质啊，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2: 哎呦，
1: 因为在很久之前呀，就有这个美誉，就是说世界蚕丝被看中国，中国蚕丝被在同乡。
2: 在同乡。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就来自于黄金走廊所处的这个浙江同乡。为什么说这里的蚕丝被是非常非常好的呢？首先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的温度啊，它常年是温煦的，年平均的这个气温呢在15.8摄氏度，光照充沛，也只有这里的这个地方呢能够培育出最优质的桑树。而且呢，世界上只有两种蚕丝，主任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这哪我们哪专业呀？
1: 一种是胡丝，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他。
2: 你这口气不小啊。
0: 哎呀，你敢这么说？
2: 刚才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一种叫做胡丝，就是我们的胡丝。
0: 哎，对，
2: 另一种叫其他，这口吻可不小啊。这哪来的自信？你说说。
1: 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胡丝啊，它还叫八钱胡丝。
2: 这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丝给拉开，可以在上面挂整整八个铜钱。
2: 就说明它的韧性好。
1: 非常的好。
2: 哎，
1: 而且呢完全不会掉的。
2: 你既然口气这么大，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一定要亲自去试验一下。
0: 那是肯定的。
2: 看看你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0: 你不能你说啥就是啥。
2: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小的样品，
1: 对的，
2: 我可以打开之后拉一下这个蚕丝到底能拉多长。这个一般是能拉到多长？
1: 这个至少在一米左右的。
2: 至少在一米。来，
1: 对，你们两个可以去试一下。
2: 试一下啊。
0: 我们这个每条被子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样品，
2: 啊，
0: 是一个蚕茧。
2: 真可以。现在得有个大概30厘米。我还可以拉是吧？
1: 对，当然可以。
2: 哎呦，我拉了啊。
1: 没事，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我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自信的。
2: 这个，可以啊。
0: 这个韧性挺强
2: 的。这差不多得有个小一米了吧。
0: 真的。
2: 这还能拉吗？
1: 主任，这个当然没问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上面还可以挂八个铜钱。
2: 这个铜钱我们直播间也没有啊。但是经过我们两个亲自试验之后，这个韧性还真不错。你看我们整个现在拉起来，得有个小一米的这个长度。
1: 主任，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蚕丝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蚕茧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2: 这个怎么讲究？你再说说来。
1: 首先呢，我们选用的是这个双弓茧。
2: 这个茧是一个蚕的品种吗？
1: 哎，对的，没错。这个双弓茧呢，它是两个蚕宝宝坐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蚕茧。它的形状呢是比一个蚕做的这个蚕茧呢要大，而且呢切割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两个蚕蛹。它的吐丝呢是相互缠绕的。而且呢，它的弹性比一般的这个蚕茧呢要弹性好。而且呢，摸起来手感 感是非常舒适的，它的蓬松度也是蚕丝被里面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无论是这个蚕丝还是这个蚕茧呢，我们做到的呢都是优。

0: 中选优。
1: 哎呦，怪不得那厂家这么自信。您贵姓？刚才我没问您。
0: 哎，我姓姜。
1: 啊，姜总，我姓葱。
2: 我姓蒜吧。
1: 我们仨得欠了锅啊。为什么说刚才姜总对于他们的产品这么自信？首先他选择的蚕是最好产区的，浙江桐乡的。其次来讲，这个蚕的品种也不一样，双弓茧啊，这个它的弹性啊，包括的柔韧性，都是更好一些。
2: 哎，是。
1: 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去选择蚕丝被？摒弃棉花被，这个蚕丝被究竟有哪些优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0: 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个蚕丝被它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保暖，
1: 保暖性。
0: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吸湿排汗性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蚕丝被呢，它拥有冬暖夏凉的这个健康特性，当寒流来袭的时候吧，它就能够发挥强大的这个御寒力和
1: 保暖
0: 性。哎，对的，当天气暖和的时候吧，它就像凉被一样，非常的清爽舒适，让人不容易踢被子。所以说呢，它的吸湿排汗性还有透气性是非常好的。你像咱们平常老百姓家里面盖的这个棉花被，它是非常闷热的，尤其是这个当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盖棉花被盖久了，它就容易闷热，就是不透气。那么刚进去的时候还好，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就容易闷热踢被子，那么往往会导致咱们这个人体容易感冒，是不
2: 是？
1: 其实这个季节不好选被子，你盖太厚的话太热，你盖薄的话你说又容易着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我们选被子就特别纠结。但是这款被子来讲
0: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因为这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蓬松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它使用的重量是不必很厚的，盖在身上是非常的轻盈，你用手抓住被子揉一下，你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滑爽。
1: 的确我们两个一直在盖这个被子，就不像那种特别沉特别压得慌的感觉。那除了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排汗性之外，这个蚕丝被还有哪些好处？
0: 那个蚕丝被呢，它首先具有这个防螨抗菌还有抗过敏及亲肤的这个天性。因为蚕丝中啊，它含有的这个丝胶成分呢，它可以使咱们的这个皮肤细腻光泽，而且呢具有防止螨虫和霉菌滋生的这个能力，对咱们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是非常有益的。
2: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这个很好。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盖这个被子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会给它铺上个四件套。平时的话清洗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四件套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
2: 是
1: 很少有家庭说洗洗这个背心。但是刚才厂家讲说里面这个背心就会产生啊螨虫啊，包括一些细菌。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蚕丝的这个材质，就会有这个抑菌防螨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 这个长能有多长？能用几年？
2: 用一辈子。
0: 可以用5到10年。
1: 5到10年。
0: 哎，对的，因为
1: 这个已经不短了。一般的话家里面弄一床被子就盖个2年3年，
2: 对，
1: 最多了。但是这个能盖到5到10年。
0: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属于经纬网状的结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而且呢它能够长期保持这个舒适和蓬松感。
1: 你像我们一般盖那个棉花被，一年不如一年保暖，而且第二年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打结结块，而且包括它的吸湿排汗性，因为里面都结块啥的，也不好。
2: 是，
1: 但是这一床蚕丝被能用到5到10年。
0: 因为我们是双弓蚕，而且呢我们是胡桑，所以说呢你5到10年之内你的被子出任何问题，比如不保暖呀或者结块呀，你都可以来找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相信一般家庭盖个被子也不会盖到5到10年。但是我们厂家是给我们保证的，我们这款被子双弓蚕的蚕丝被是可以盖到5到10年的，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要比一般的任何的被子都要更长一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优势？
0: 还有呢，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睡眠工学的。蚕丝啊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柔软健康的这个天然纤维，它是以蚕丝为填充料制成的这个蚕丝被，具有贴体舒适的这个特质。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有一个好的睡眠，首先要有一床好的被子。
2: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来讲是我们每天来讲贴着你身上最亲近那个人，
2: 而且是陪伴你时间最久
1: 最长的。你每天晚上睡觉你都得盖被子。
2: 对呀、
1: 你如果不盖一个好的舒服的被子，你觉都睡不好。
2: 是的，
1: 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就会影响你整个人一天的
2: 状态。
1: 所以说选择被子咱们就选择这个柔软的舒服的被誉为这个纤维皇后的 这个蚕丝，除了这点之外，这个蚕丝还有哪些优势吗？
0: 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像这个踏花被啊、水鸟被啊、七孔棉被啊，它其实都属于化纤被。
1: 嗯，
0: 因为化纤被呢它容易产生静电，把咱们这个身体上的皮屑呀、啊、还有灰尘啊都吸附起来、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呢，对咱们身体也起到不好的影响。
1: 就化纤被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0: 对，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那么这个蚕丝呢它是蛋白纤维，摩擦呢不会产生任何静电。
1: 我觉得这被子咱不弄一个的话、你晚上都没法睡觉、而且我一直在摸这个被子、我就觉得这个被面的材质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摩擦、在摸着它、亲肤性很好，而且摸起来的感觉哎呦真的特别的滑。接下来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子的尺寸吧。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尺寸是2米乘2米3的，也就是说咱们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是大床使用的。
1: 2米乘2米3的。
0: 而且呢它的填充物都是属于我们上等的蚕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上等的蚕丝包括这个面料、而且2米乘2米3这个我相信一般家庭都用得上。
2: 对呀、家里面这个大床嘛，大床一般都用2米乘2米3、
1: 就是你们家住的是大床房。
2: 你家不是啊？
1: 我们家是标间儿。
2: 高低铺。
1: 咱说说价钱吧、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两个也盖着，
2: 是啊，
1: 的确不错，蚕丝的，而且这个面料摸着特别的柔软，特别滑啊。但是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前两天我去市面上，包括去商超里面看了一下，这个材质的、这个面料的被子，真不便宜。
2: 是这个怎么着也得上千块，
1: 上千块钱。我们平时看一床这个棉花被子，现在也得个大几百块钱。
2: 但是我觉得江总应该带来的有优惠，
1: 得给实惠。
0: 我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一床蚕丝被呢，是980元一床。
1: 980元一床被子，
2: 这是实惠价吗？
0: 这个。当然是了，
1: 这是亲情价吗？
2: 对呀、这实惠吗？
1: 跳楼价吗？
2: 这里面有亲情吗？
1: 有爱吗？
0: 980元，说实话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亲情、说到爱，要不然你也进来。
2: 对，
1: 我们一家三口。
2: 一家三口。
1: 咱得谈感情是不是？
2: 对，
1: 谈价不伤
2: 感
1: 情
2: 角度出发、
1: 对啊，
2: 谈钱不伤感情，
1: 给个折扣、
0: 这个折扣我是真的给不了。
2: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见一面都是先砍一
1: 半，我们一般先打5折。
2: 对，
0: 打5折，你打死我得了，主持人，你直接在这儿打死我吧。
1: 都是自己家人，你说的这么血腥，
2: 我们从来不打人。
1: 这样我们稍微让一步啊。咱既然说到亲情价，6折。六折行不行？
0: 最多8折。
1: 你看
0: 我们全年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1: 8折，这是你们最大的优惠力度吗？
2: 八折是多少钱？八折是784元。
1: 784元一床被子、
2: 那还挺贵的，
1: 也不便宜。这样，今天既然你不认亲，我们也不认情。咱接下来砍价吧。
0: 砍价，
2: 砍狠点。
0: 哎呦，两位主持人，你们也手下留情，砍价可以，我当然接受。本来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环节嘛。
1: 我们老规矩都是一个电话就5元，打上3分钟时间，行不行？
0: 那不行，你这都一般都是1块钱2块钱，今天咱就2块钱。
1: 啥？就2块钱？那婶儿能不能3块钱？
2: 婶儿，
0: 那不行，今天就2块钱，这是我已经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限度了。
2: 你都硬了，你还不给我
1: 说起来，没准真有点亲近。你瞧，咱这样，
2: 那就2块钱是吧？
1: 2块钱是吧？3分钟时间，一会儿电话打进来，价格出来，你承不承认？我得先得问问着你这个。
2: 婶婶承认吗？
0: 这个当然承认，这大厂家一个唾沫一个钉。
2: 那就行。
1: 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你看你还占我们便宜？还整出婶儿来了。
2: 对啊，你不送我一双？
0: 今天宣传好的话，你们俩一人一床，
1: 我们俩一人一床，俩人一床就行。我们先给听众说一遍我们的砍价热线，今天时间只有3分钟，一个电话2块钱，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个电话2块钱，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这一床蚕丝被784元，等待您来砍价，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而且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我们现在打过折的价格是784元，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砍价的。注意，一个电话2块钱啊，抓紧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推荐一款蚕丝被，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今天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784块钱，但是还是不便宜，赶紧去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有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可以来砍价，一个电话就能砍去2块钱啊！抓紧时间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过去1分半钟了，我们连线话务中心，喂，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134位听众参与砍价了。
1: 已经134位就减掉
2: 268块钱，
1: 但是我觉得不够啊。
2: 嗯，
1: 现在的价格是500多块钱，能不能再便宜400多、300多、200多？就靠您去打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分钟，才减掉200块钱，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赶紧拿电话去打电话。这款蚕丝被是双工蚕的，而且是4斤重的，无论它的保暖性、吸湿排汗性、透气性，都是要比一般的棉花被要高出不知道几倍。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电话，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听众朋友，您一个人打电话只能减去2块钱，如果家里面正好需要这样一床蚕丝被的话，咱呼唤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
1: 电
2: 话咱就打多少个电话啊！
1: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厂家有点坐不住了，刚才说打进100多个电话的时候，这边就给我示意不能打了。
2: 什么呀？
1: 但是
2: 我
1: 们时间
2: 一点都不过瘾。
1: 还是要打到3分钟的。
2: 我觉得你砍的不过瘾，真的。
1: 刚才才打进100多个电话。
2: 对呀、啊，怎么回事？2分钟了。
1: 看能不能后程发力，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一共有312位听众参与砍价。
1: 312个人，
2: 那也不少。
1: 后来又打进将近200个人。
2: 200个，312是减去了624块钱。
1: 624。
2: 那这105啊！
0: 不是，等一下，咋就160了呢？
1: 160块钱，
2: 减去了624块钱，那不就是160啊？
1: 160块钱，
2: 我没
0: 三分钟，你们咋就能打进312个电话呢？
1: 3分钟打进312个电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把话务清单给你，
2: 对，
1: 你自己去看。
0: 这不可能呀，主持人，你想想，哎呦，我160，这是蚕丝被啊！
1: 你先别喊，你喊的我头都疼。
2: 这耳膜子疼，
0: 这要是你家的被子160，你自己早就哭了，好不好？
2: 没有啊，我会觉得今天宣传效果做得好，
1: 特别好。
2: 你看3分钟300多个听众，
1: 打进300多个电话，
2: 对、啊、
1: 最后砍到160块钱。
2: 你知道咱这个河南市场有多广吗？
1: 刚才你自己讲的、这床被子无论砍到多少钱，你都承认。
2: 对呀、
1: 攀亲戚啥的，是不是？你是我孩子的婶儿。
2: 打死你！
0: 行了行了，
1: 他婶儿来来。
0: 行了，这个价格我认了，名额我最多给你们50个。
1: 多少？
0: 50个，
2: 50肯定不行。
1: 50不够啊！我们今天宣传效果这么好，打进300多个电话，你给50个名额。
2: 咱们这关系，
0: 我一床被子我赔800多呢，你们还想砸？50个名额已经够意思了。
2: 你这样。你这样，我们给有300多个听众，咱不多要，就200个吧。
1: 两百个
0: 不可能。
1: 200床，
0: 200床
1: 被子，160块钱。
2: 我们还差人家100多呢，我这还没法交代。
0: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就50个名额。
2: 婶儿，你咋这样呢？
0: 这名额我真的给不了，我喊你婶儿行不行？你放过我行不行？
1: 咱不这样啊，咱好好说。
2: 哎呦，你这样弄的
1: 有点乱。刚才是给多少个名额？50是吧？
0: 50个名额，
1: 你再加100个，150个名额，不多要了，行不行？150个名额，
0: 100个名额。
1: 150，
0: 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了。
1: 你又给100个，刚才跟50不一样吗？
2: 对呀、
1: 150个名额，
2: 那就这么着吧，不要了。
1: 打电话抢购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市面价格一床980元的蚕丝被，160块钱一床。
2: 是的，没听错啊，160元，而且是2米乘2米3。我的天哪，我要整两床了。150个名额，
1: 赶紧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价格虽然便宜，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我们节目虽然砍到160块钱，但是江总还是要给我们保证质量。你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你一次充好啥的，这个不行。
0: 这我大厂家，我能做那样的事吗？这个无论是蚕丝的质量还是重量，我都给你保证。你拿到市场面上1000多块钱的蚕丝被咋样？我们就比它还要好。
1: 我们江总气得这话都说不利索。你的质量啥样，我的质量来。

0: 好。
1: 今天我们厂家是保证质量，我们听众赶紧去拨打电话
0: 400-600-0737，四零零六零零零七三七，
2: 四零零六零零零七三七，四零零六零零零七三七。
1: 被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季节，相信很多家庭都需要它。
0: 哎，是，而且啊，家里面然后经常盖这个棉花被的话，可以建议拿走一床这个蚕丝被
1: 去
0: 体验一下，
1: 试验一下。
0: 真的，
1: 这个蚕丝被绝对比我们说平时盖的棉花被要好很多。
0: 是的，
1: 首先来讲，你摸着就很轻薄，但是它的保暖性很好，因为这个季节来讲，说实话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你还得盖点。
0: 那肯定的，
1: 你不盖的话还是容易凉。被子蚕丝的，足以能够达到说我们取暖的标准。包括说这个重量来讲，厂家给我们讲说是四斤的，因为这个季节来讲不用盖太厚的，真的是很轻很薄的。
0: 是，而且它的这个蓬松感特别好，你拿回家这个盖一下，体验感真的超级棒。
1: 所以说我们听众能以160元拿走的是980元品质的双工蚕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所以说赶紧去拨打抢购热线，只有150个名额，打电话抢购
0: 400-600-0737，四零零六零零零七三七，
2: 四零零六零零零七三七，四零零六零零零七三七。
1: 其实提到蚕丝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很多女性，
0: 哎，
1: 她们会用那种蚕丝面膜，
0: 哎，没错，你挺懂的，我觉得那个蚕丝面膜的话，敷在这个肌肤上，对，很贴肤，而且确实价格挺贵的，
1: 因为这个蚕丝来讲，首先这个材质就不便宜，因为它是叫做这个纤维皇后，而且你摸起来它的手感，特别的柔顺，
0: 哎，没错，
1: 软滑。哎呦，这个摸起来它的手感就特别好。
0: 不仅这个手感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抑菌除螨。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被子长时间盖久了，你的这个皮脂屑呀，包括出的这个油脂啊，都会滞留在这个被子的这个里
1: 面。我们平时来想，会去洗那个四件套，洗洗床单、被罩。
0: 但是被子你洗过吗？
1: 被湿的话，很少有人会去洗。
0: 是啊，
1: 所以说里面就可能说藏污纳垢，会有一些细菌，有一些螨虫在里面。
0: 你看，你每这个天气晴的时候，然后去
1: 晒
0: 被子，然后都能闻到那个螨虫烤焦的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我不定期的，我会拿那个除螨仪除一下
1: 这个被子。现在特别火爆，都说这个被子里面有很多的螨虫细菌滋生。
0: 是的，
1: 但是这一款蚕丝被来讲，首先它就自己是有这种抑菌抗螨的效果，它不会产生这些螨虫啊细菌来讲，
0: 是的，
1: 也是更加的卫生和健康。
0: 没错啊，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名额只给大家争取来150个，而且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160块钱。
1: 你想想，一床棉花被。四斤重的，2米乘2米3的，只要160块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0: 这个你看这市面上这都是上千块钱呢，你这个才160，你赶紧给我垫上。
1: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盖过蚕丝被吗？盖过吗？这个
0: 没有盖，都是那个棉花的。
1: 哎呦，那你就试试吧，你回家盖个这个蚕丝的，
2: 这个体验感绝对好。
1: 我觉得指定是比你那个棉花的要好。
2: 是的，
1: 好吧，赶紧去拨打电话，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多少个名额？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可以抢购。
1: 还剩下5个名额，
2: 个位数了。
1: 差不多啊。
2: 你赶紧让我婶儿给你弄一闯吧。
1: 你婶儿不会亏待我的。蚕丝被，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的说5个名额了是吧？打电话去抢购吧。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是
4: 100-600-0737，400-600-0737。
1: 保证的是货到付款，包邮到您家。这个什么啊，快递费啥的，别看这被子挺沉，挺大一块，
2: 您不用担心邮费，
1: 您花1分钱的邮费，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说一遍电话，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床蚕丝被。
6: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0: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

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
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

0: 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3: 朱元璋拿过药方高兴了，哎呀太好了，赶紧找来梅掌柜的，跟梅掌柜的说，梅氏祖说快派人抓药，把药抓来了，放点乌梅熬得了，大盆呢，一盆汤，你一碗我一碗，咕嘟咕嘟喝完，嘿，这是灵丹妙药啊！到晚上再看梅马招商店，所有的人全精神了，都起来了，快做饭，我们饿了，快点整饭，整了什么？哎呀呵，这可神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襄阳城都知道了。说梅马招商店的老客朱四，乌梅能治病，别的乌梅不好使，就他乌梅好使。哎呀，那么得要去，有人拄着棍来了，朱掌柜的呀，恩公啊，给我们两个乌梅吧。朱元璋说好，给给给。到第二天，马掌柜的、梅掌柜的不干了，把朱元璋叫到眼前，我说朱掌柜的呀，你把乌梅都白给人了，这可不行，这本钱是你舅舅的呀。再者说你们在这吃饭住店花不少钱，等回去时候还得路费呀，你要把乌梅都给人了，连路费都没有怎么办？得卖呀。朱元璋说可也对，咱们得卖多钱呢，怎么卖呢？怎么卖呀？可得贵点儿，乌梅过去论斤儿，这回啊咱们论个，不多要1文钱1个，您可听清楚了，1文钱能买10个饺子，1文钱能买10个小包子，能买10个元宵，那么1文钱卖1个乌梅，这个价钱挺高了。可是你别忘了，那是治病啊，要按治病算不贵。就在梅马招商店的门前写了个牌子，梅马招商店赠送药方，出售乌梅，乌梅1文钱1个。牌子往外一挂呀，哎呀，这老百姓啊都来排队了，形成巨蟒长龙啊。你想啊，这襄阳多大个地方，都染上瘟疫了，谁都得买呀。准知道这个药方加上乌梅熬出水来喝去就好，喝可把店里的伙计还有何二愣、范永年等人忙坏了。这些大小伙子站门前的不睡觉的往外卖，一个个数2500斤乌梅多少个呀，整整卖了10多天。来了个人，何二愣一看，呀呵，这小这么眼熟呢，前面一个后边俩，呵，舔胸叠肚，撇着嘴往这一站，二愣子还没等认出谁呢，这位说话了，哎，我这朱四在不在呀？二愣过来了，不在。你谁啊？问我，姓姚，叫姚三老，我们是沈的人，沈万三那儿来的。把朱四找来，掌柜的不在，有啥事儿跟我说吧。你谁？姓何，何二愣。朱四是我舅舅。干什么？沈大人说

我们要两铺包乌梅，把乌梅拿出来吧。什么？要两铺包乌梅？对，拿钱了吧。哎，沈大人要你还要钱呢？哎，我们要给襄阳王爷送去，吃几个乌梅还要钱，小气。嘿嘿，你大方啊。那乌梅是花钱买的，看着没有，门口写呢，一文钱一个，拿钱把乌梅拿走，不拿钱还卖了了呢。好小子，你等着，这是该着出事儿。如果朱元璋在呢，也就给了。那何二愣混呢，他不给，他觉得挺美呢。姚三老去见沈万三，沈万三呢也得病了，老婆孩子全病了，那还不说呢，他身上还带着板子伤，还没好呢。天热呀，伤口不爱痊愈啊，正着急呢。姚三老回来了，大人回来了，乌梅拿了没有？没有，人家不给。什么什么？吃几个破乌梅还要钱呢？人说了，叫咱们买，要买我找他呀。不要了，不要了，这病可好不了啊。我这是轻的，强打精神出不去啊，再两趟我也受不了了。尤其是您，您能挺得了吗？我就不吃那乌梅，看能怎么样。这一夜呀，沈万三没折腾死，伤也疼，病也重，叽里咕噜的，第二天受不了了。老三呢，去吧，拿钱买两铺包，回来熬熬水给大伙喝。哎，姚三老带着钱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哎呦，沈万三挺高兴，怎么乌梅买回来了没有？怎么没买回来呢？乌梅涨价了，涨多少？刚才呀、是一文钱一个，现在是十文一个。沈万三可气坏了，哎呀，朱四，成心跟我过不去啊！我要买东西你涨价呀，不买了。姚三老说：“沈大人，我看你还是买吧，要不买呀、明天又涨价了，要在时尚添个撇儿。”那可就老了鼻子了。他这个沈万三气得呼呼的，就舍不得掏钱，那钱呢

他都不知道每天呢能挣多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老婆了，娶一个啪就扔了，娶一个就扔了，算不过来了，都就这么有钱还吝啬。正因为他吝啬才能有钱，手太大了，拿了钱他不会发财的。沈万三一听，哦，乌梅十文一个，要签个撇成千了，算了，买吧。就这么买了两铺包乌梅，药方拿来用大锅熬水，大家喝完病好了。沈万三可就冒坏了，这钱我不能白花，这个朱四诚心跟我过不去，为了他我挨了40板子，为了他我还花了那么多钱买乌梅，我怎么能把他置于死地呢？哎，我说姚三啊，你有办法没有？嗨，他的小命不在你手里捏着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要他的命，你想怎么办？你呀，这么办，然后那么办，再这么办，再那么办，你说呢？哎，姚三，嘿，你不白吃饭，比喂狗强多了。行，就这么办了。这边啊，要设计陷害朱元璋。朱元璋不知道，朱元璋在美马招商店一边卖乌梅，这一边呢办好事。因为一文钱一个乌梅，穷人吃不起呀，怎么办？就在呀，美马招商店的门口支起柴灶，把大锅支上，放上水，把药放里，乌梅哗扔一堆，用火熬，熬完了淘在缸里，几口大缸摆在门口，穷人是随便喝。就这一下子救了全城百姓啊，20天左右，全城人呐、身体复原，乌梅也卖了了，钱也挣海了。尤其是美马招商店的伙计天天忙活，怎么办？没人赏五两银子，又厚礼送了美马两位老东家，给何二愣等人每人发了20两花红钱。哎呀，何二愣乐坏了，长么大没见这么多钱呢。哎，咱有钱了，有钱没地方花，为什么呢？不让他出去。朱元璋一看，行了，我办件好事，现在襄阳城人拿朱元璋当救命恩公，当活菩萨，天天有人来带着礼品，哎呀，来谢朱恩公，你救了我全家。那个说朱恩公，朱掌柜的，朱老客，呵，这朱老板这回可抖起来了。朱元璋一挺高兴。这一天呢，朱元璋站在店房门口透透风，哎，就看前边啊，有五六个小孩，都在个5、6岁7、8岁，有的梳着歪桃，有的梳着木梳背儿，有的后边留个拉毛，你跑我追的唱儿歌。这个说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那个说不好，你听我的啊，天慌慌地慌慌，闹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哎，好，来，天慌慌地慌慌，要造反在襄阳。朱元璋一听这话吓坏了，这孩子怎么说这话？闹瘟疫乌梅香，我卖着乌梅，要造反在襄阳，说的我儿哥孩子嘴里说出去，难道说这是天意，叫我造反在襄阳？不能吧，难道有人陷害我？因为这番话要落在襄阳王耳朵里，非要我命不可呀。他呆磕磕的发愣，半天转身回到屋里，正在百思不解，马从容掌柜的进来了。进了屋把门一关，压低嗓音说，朱四掌柜的，现在大街小巷的孩子都在念叨天慌慌地慌慌，闹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哎呀，难道说是天意，说的是你，你有吉武之尊，叫你造反？马掌柜的，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歌谣也好，儿谣也好，这都是谁造谣啊？

这是陷害我呀，叫襄阳王知道，非要我命不可。是啊是啊，如果不是天意，神仙传下来的，就是有人害你。要这样的话，你赶快走，你不能在这住了，你回滁州去吧。恐怕现在我要走也晚了。你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襄阳王哪能不知道啊？甭管怎么说，你快走。刚说到这儿，伙计马六进来了。哟，朱四爷，王府来了两个王官，说是襄阳王爷请您过府赴宴。啊，朱元璋心的话，嘿，我的身价又抬高了。说是襄阳王爷请您过府赴宴。啊，朱元璋心的话，嘿，我的身价又抬高了。啊，襄阳王请我干嘛？卖乌梅老科啊？这不是请。好，等一会儿，就这样又把梅世祖叫来。梅世祖、马从容两位老英雄一合计，襄阳王要请朱四过府赴宴，吉凶未卜。为了防止万一，哥俩这么办，我们给你打接应，你看着没有？我们电房。

0: 着好汉当，不能连累他人遭祸殃。再者说，我犯法的没做，犯病的不吃，我卖乌梅难道有死罪吗？小孩们说什么与我没关系，也不是我说的。我去。好，俩人挺佩服，有胆子。朱元璋收拾收拾，把开场穿好了，宝剑都没带，转身出来。何二愣跟出来，
1: 就
0: 我也去，回去不许你们乱动啊。你可得快点回来。我知道了。就这样，朱元璋来到门前，抬头一看，门前两个王官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跨马服，肋下佩刀，大红中衣，后腿的靴子，年纪都在个28、29岁。哎呦，二位大人辛苦辛苦
1: 啊。
0: 朱四掌柜的，我们奉了王爷之命，把您请去过府赴宴，请上马吧。啊，不，我有何德之能叫二位大人牵马坠镫啊？咱们一块走。不，这是王爷的意思，请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实受了。朱元璋抓镫在手，任镫上马，两王官给牵着马，这匹马哗，直奔襄阳王府。来到门前，朱元璋闪目一看，门前呢没有列摆队伍，按说请客应该有人相迎，没有。巡逻队伍啊一波一波在门前转来转去，门口一边卖乌梅来。我有一事不明啊，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襄阳要闹瘟疫？你怎么知道乌梅就能治瘟疫啊？你事先就运来好几千斤乌梅，这都谁告诉你的？你说。哎呀，启禀王家千岁，没人跟我说，只因为我这买卖小，是我替舅舅啊管这个生意。我舅舅说咱们地方产乌梅，往襄阳运一点，就这么运了2500斤乌梅，到这偏赶上闹瘟疫。这也是啊万岁洪福七天，王家千岁您的虎威威震襄阳，此地闹瘟疫，我带乌梅才治好一方百姓。胡说！姓朱的，你当我不知道呢？哎，是你派人在水井里撒的瘟毒，我们襄阳人才得了瘟疫呀、啊！要不然我到这么多年也没得过这种病啊！啊，从实招来，你撒下瘟毒，趁着乌梅才治好，你想干什么？哎呀，千岁，此言差矣。全城这么多老百姓，怎么能说都是中我的瘟毒呢？绝没有此事。哼，你图谋不轨。哎呀，王爷明鉴，胡说。万三呢，你说我问的对不对？啊，什么三心的话，干爹，你怎么问我呀？把我抖了出去了。哎呀，父王，您问的太对了。是啊，姓朱的，闹了半天你是红巾军的人呐，想得我襄阳啊，你网罗人才，收买民心，你既放毒你又治病，老百姓拿你供得跟神仙一样，今天我非宰你不可。来呀、啊、把他给我杀了。你们拿这混蛋王死的。旁边张玉一看呢，哎呀，就说襄阳王他出那个事儿，我呀真没跟他较真儿，要是较真儿啊，我一天的官都不能当了。你说他哪这么干的？哎呀，王家千岁，刀下留人，怎么你还替朱四讲情？不是我讲情，王爷，我有下情容禀。说，王爷，常言说得好，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啊。你说他往井里头投毒，谁见着了？啊，我一儿万三见着了。万三，是不是你能作证啊？沈万三没敢言语，心的话谁敢说？说我看见了。是啊。哎呀，王家千岁，要说老百姓家的井没人看守，朱四去投毒可以，可是你老人家也染成瘟疫了。不但你呀， 您王府里的人都传染上了，

0: 您的石的井在深宫内院有多少人把守啊？哎，你说那朱四儿怎么能往里投毒呢？啊，对呀，我这井没人下毒啊。万三呐，你看你看你看，人说的有道理呀。哎呀，父王啊，这个朱四他会妖法呀，他手下有能人，那天和他打一仗，我才知道手下人都是高人，可以高来高去，夜入你的王宫，往井里投的温毒啊。嗯，有理。朱四儿，你还有何言巧辩？把他绑上，拖上去杀。有人过来，就给我捆上了。啊，草民冤枉冤枉，往下一推，朱元璋就喊呐。张玉说，慢，王爷，既然朱四喊冤，你应该问问你怎么能帮着他说话呢？我不是帮说话，他话没说完呢。好，说朱四儿，你有什么讲？
1: 王爷，没有这么回事情，我，哎呀，我就是自己来的，我带了十个外甥，他们都笨手笨脚的，是买卖人，是伙计，怎么能往王府井里投毒呢？
0: 张玉说，王爷，别怪我多嘴，是非曲直啊，我得说清。要我看呢，这个事儿纯属是沈大人呢，假公济私，要害朱四。前者，他到码头上，想要勒索朱四，没有弄到手钱财，聚众斗殴，被我碰上，叫我重责他40大板，他怀恨在心，不敢对我如何。要借王爷的刀去杀朱四。嗯，万三呐，有这事儿吗？
1: 没有啊。
0: 不信，哎，您把那井水啊打出一桶来，您试试看里边有毒没毒。要是没毒呢，那算我诬陷他；要有毒，您就把他杀了。对，这个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啊，是义勇之夫，耳软心活，别看这么大个，谁说都对。
1: 好，打桶水来。
0: 时间不大，上来俩人，谁呀？姚三老和范萧人，俩人提着桶往这一放，旁边过了王官，拿的是银筷子。为什么拿银筷子呢？这银筷子能试出有毒没毒，如果银筷子到水里没变颜色，没毒；要是一黑了，有毒。只见王官这么一豁了，拿起来一看，大家再一瞧啊，筷子黑了。老王一看，
1: 张玉，这回你有什么说的？
0: 张玉一看就明白了，王爷，我想问朱四几句，您看如何？算不算我多嘴？说吧。好，朱四，张元帅，朱四啊，你说你没往王爷井里头投温毒，如果打出的井水有毒怎么办？
1: 有毒我愿意伏法。
0: 如果没毒呢？那得怎么办呢？元帅啊，请给我做主。如果是没毒，就沈万三诬陷于我。嗯，刚才这桶水里边可有毒，你看那筷子没有？黑了。大帅，请您明鉴，这桶水是真的从王府的井里打的吗？我怀疑不是，是不是沈万三带人抬来的水？因为拿水桶之人，这俩人我认识，一个姓范，那个姓姚，曾经到我们这买过乌梅。嗯，张玉心想，这个姓朱的好胆子，直到现在一点不害怕。哎呀，做买卖人都脑皮薄胆小，可是他这人将来必成大器呀。王家千岁，那么这桶水是从你井里打来的吗？
1: 这水哪儿的？
0: 旁边有人说，回王爷，这是沈大人带来的。
1: 哼，岂有此理！去，上后面打一盆来，多去几个人给我看着点儿。
0: 哎，人家王官去时间不大，拿铜盆打了盆水，往这个桌上一放。这回啊，襄王谁也不信了，自己拿起筷子，哗，

0: 没毒啊。我说这水是从井里打来的吗？是啊是啊。哎呀怪了，这怎么没毒呢？我说万三呐，您那水是你从家带来的？岂有此理，混账。沈万三心的话都怪张玉，本来我有准备，我心这一下就把姓朱的咬倒了要他的命。嘿，这个张玉心眼是真多，你等着，哪天得手我要你的脑袋。沈万三呐，就他不得劲儿，脸通红通红的，低着头不敢说话。张玉说：“王家千岁，要按水桶的水，里边有毒，这种水呀、啊，喝上不是闹瘟病啊，而是非死不可。所以微臣早就看出来了，这桶水不是咱们王宫内的水。既然井里水没毒，那么这朱老客可就没罪了。
1: 不对。”把这水都给我撤去。哎，张玉啊，你看，你看这童谣写的，你瞧瞧。
0: 张玉一看，天黄黄地黄黄，闹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王爷，这是哪来的？
1: 嗨，满街童子小孩全唱啊。你说乌梅香说的朱四儿要造反在襄阳，不是说他吗？
0: 张玉听到这儿，心咯噔一下，心想：难道是天意？这个朱四是真龙天子，真就要在襄阳起义？只要这样的话，那我张玉可不客气，我先杀了他。不管怎么的，我是元朝大将。要不是这么回事儿，要有人陷害怎么办呢？看这个朱四儿面带忠厚，不像那狡猾之人呢、啊。哎，我还是救人为主。王爷，这个不可信。你想想，朱四儿他是个商人，做买卖的，没兵没将，手为兵器，怎么能造反呢？想必是有人陷害。
1: 哎，我说你怎么都知道呢？哎，你说他肚子里的虫子是怎么的？
0: 王爷，不是那个意思，我怕你错杀好人呐。
1: 什么错杀好人？哎，朱四儿，你看看，你看看。
0: 朱元璋说：“我不用看，我知道了，这是有人陷害。王家千岁，我对大元朝忠心耿耿。”卖乌梅是为了解救襄阳百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王爷，你的刀快可不杀无罪之人呐！刚说到这儿，就见外边啊，哇，人声鼎沸，声音传到里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什么事情喧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王官进来报，启禀千岁得知。在我们的门外来有数百名老百姓站在门前高喊，求王爷开恩释放恩公朱四，要不然要找王爷评理来了。
1: 好、哦、真有这个事儿？
0: 是啊，再看一会儿，包可了不得了，有20名老者都年过八旬，要见王家千岁，说朱四是襄阳城的恩公，不能杀呀。一会儿报，他们要进来了。
1: 嗯，万三呐，你说这个事儿，哎，父王啊，那你看着办吧。
0: 张元帅，张玉说，王爷，这朱四深得民心，深受爱戴，民心不可违呀，还是应该把他放了为对。
1: 细想起来，本王也有错呀。
0: 是啊，朱四救了城中百姓，反而我依他城里投毒，是不对。
1: 放了放了，朱四啊，本王一时的糊涂，错怪了你。
0: 你别生气啊，这件事儿都怪沈万三，他万告不实，我一定狠狠的惩治于他。
1: 哼，哎，朱四啊，

不生气了吧？有人把绑绳松了，多谢王爷不斩之恩。哎，别说这个，你是我们襄阳城的所有人救命恩人，本王也得表示表示。今天是九月初一，九月九是襄阳城的菊花会，没有别的，请朱四你来参加本王的菊花会，我把襄阳九郡的官员都给你介绍介绍，今后你在这做买卖呀，嘿嘿，那你可就敞开了。哎呀，王爷不可，我很快就要回滁州去了，不在此逗留，菊花会我也不参加了。哎，哪能不参加呢？这是本王的意思，不要辜负的好意，你一定得参加。襄王信的话，今天外边百姓在乱，这边张玉海帮忙，我没抓住真正把柄，得把他放了，等菊花会那天我想办法要他的性命。朱元璋明白，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呐、啊。什么叫菊花会呀、啊？我一个老百姓不配在这儿。另外，我在他们当中，早晚要受其害，所以百般推脱。王爷，这次乌梅救了襄阳百姓，是托万岁洪福、王爷虎威。嗨，我有啥力量啊？用不着谢。哎哎，别客气，别客气，就这么着了。来呀、啊，送客。就这样，把朱元璋送出去。来到外边，老百姓呼啦把他围上了。哎呦，朱文公你回来了。哎呀，朱老客，多谢谢你呀、啊、你到王府我们真担心呐、啊、哎呀，多谢父老乡亲，多谢多谢。朱元璋不敢在这停留，再说多了不好了。为什么？本来这歌谣啊就已经给他栽上赃了，说我要造反，我呀少接触老百姓，急急忙忙回到梅马招商店。此时梅氏祖马从容都在门前等候。哦，朱四掌柜的，你受惊了，没什么，快到屋里吧。来到里边就把见着襄阳王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襄阳王九月九要叫我参加菊花宴。梅氏祖说呀，不能去呀，这襄阳王残暴凶狠呐、啊、翻脸无情，性子还不准，你到哪怕有危险。是啊，我也那么想的，可是推脱不过去，我现在想走也不行啊。他出口为止，我要是走了等于违抗王命。哎，那你就小心点。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哎，一大早啊，梅氏祖进来了。老头啊眉开眼笑，乐乐呵呵的。朱四啊，老人家，你今年多大了？28了，成家没有？嗨，谁跟我呀？我是四海为家，这么多年你看着混得不错呀，寄人篱下。没有，我给你提媒怎么样？我呀给你介绍个姑娘。不行，马上要参加菊花会，还不定怎么回事呢，襄阳王一翻脸就把我给宰了。哦，我还娶媳妇儿，人家跟我受株连。哎，不对，我说这个姑娘是你意中人。老爷子真能开玩笑，我还意中人呢？啊，我哪来的？我给你拿样东西。说这老人呢拿出个红绫子的小包，打开以后啊，里边还有一层，是个花手绢。花手绢打开里边是一张纸，这张纸都褪了色发黄了。你看看这个，朱元璋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朱元璋愣住了，心想这字儿是我写的呀。哎，上边四句诗上写韩信七十日，范睢赶替袍，他年风云会，顶礼谢之交。这不十年前我写给马秀英小姐的吗？是啊，十年前我在老马家当牛官。

0: 风雪飘摇之中，我冷得受不了，马小姐夜送棉衣，又赠给我吃的，送我一首诗，我回的就是这首诗啊。老英雄啊，这是哪儿的？认识不？认得。谁写的？我写的。还承认不？承认呢。哎，这就好办，要这么说我这媒人可就当成了
1: 啊。
0: 老人家，你说的是马秀英马小姐？
1: 对，
0: 是这么回事。马小姐在哪儿呢？书中暗表，十年前朱元璋为给汪妈妈还债，到老马家当牛官。马员外叫马从善，有个千金小姐是大脚，马大脚叫马秀英，看上朱元璋赠他棉衣。后来事情被大管家马狗子发现了，马狗子把朱元璋给撵跑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马员外叫马从善，有个千金小姐，是大脚马大脚，叫马秀英，看上朱元璋了。后来事情被大管家马狗子发现了，把朱元璋给撵跑了。事后马员外拷问自己的女儿马秀英，说怎么都是人，他住草棚子，他冷，我送点衣服又有什么，我丢了什么人，现了什么眼了。马员外说，你伤风败俗，给我们家人都丢尽了，要打他。老安人呢拉住了丈夫不让，就这么的爷俩大闹一场。马秀英是烈性女子，叫父亲说出这种话真没脸呆了，一跺脚领着丫鬟他走了。上哪儿啊？找他大爷去了，就是金刀太斗马从龙。那阵他大爷住在滁州，到他大爷之后告诉我，跟我爹啊吵嘴了，我不在那住了，你要收留我就收留我，你要不收留我我就投河。他大爷大娘没儿没女，哎呦，拿他当亲姑娘呀，说别家就住着吧，咱家还没孩子，就住在了他大爷马从龙家。事后啊，马从龙给他兄弟写封信，说秀英这姑娘知书懂礼，知三从小四德，不会办出啊其他事儿，你把她接回去吧。你说这马从善是不是有女儿烧的？告诉这丫头我不要了，给你了，我不要她。就这么马

玉英住在大爷家，后来马从善搬到了襄阳，到这开店，姑娘也跟过来了。你还别说，有着姑娘在二楼膝下承欢呢，老两口子眉开眼笑的，姑娘哪都好，就一点，二十多岁快三十了不找婆去，哎呦，可把老两口子愁坏了，没人的都踢破门槛子，这姑娘不是摇摇头就是不行，谁也看不上。老两口子又怕委屈姑娘，不敢呢强行，就这么直待到今天。实际马秀英心里只有那个猪伙计，非猪伙计不嫁。我既然偷看了人家，又跟人家传书递简，又送棉衣，那么我终身算许给他了。他有良心，酒后的找我；他没良心，把我忘了，我这辈子也就不嫁人了。巧得很，朱元璋啊，就住在梅马招商店。书中暗表，金刀泰斗马从容不知道朱四是大闹五科场的朱元璋，马秀英也没到前边来去看看这个朱四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姑娘也总结经验了，都是我岁数小好奇，听说朱伙计什么把牛给摔倒了，要是武功好，偷看一眼才产生感情，跟他传书递简赠棉衣。今后啊，再我也不办这种事儿，你外边来了谁我也不看了。所以根本不知道朱元璋就住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昨天呢，因为朱元璋到襄阳府去赴宴，马从容害怕，怕朱四儿啊在襄阳府出事儿怎么办，找他女儿就是马秀英，说这个朱四掌柜的到襄阳府了，你呀去问问三郡主看看怎么样，要有危险给我送个信儿。那马秀英怎么认识三郡主呢？这个三郡主是襄阳王的三女儿，襄阳王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吉达，二女儿叫吉娜，三女儿叫吉花。因为他父亲是王子，所以叫郡主。那个年头啊，儿女也好还是妻子也好，随夫荣随富贵，皇上的女儿叫公主，王家的女儿就叫郡主，大臣的女儿叫小姐，老百姓的女儿叫妮儿妮儿，小丫头，其实一回事儿。这个吉花呢长得特别漂亮，小巧玲珑，不但长得貌美，聪明绝顶。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家里就剩下这个三女儿。这姑娘啊，今天呢在花园这凉亭着，在那画画呢，她长身屈往墙外一看，哟，正好是马家店的后院。马店后院是葡萄架，葡萄架下站着一个女子，青丝高挽，身穿淡蓝色的衣服，是藕荷色的披肩，清水脸没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端庄。这姑娘啊，这手拿着个花撑子干嘛呢？在这绣花呢。嘿，三小姐一看，哎呦，好俊的美人呐、啊、哎呀，这本是小家碧玉，你看她神态好像大家闺秀。是啊，宫中佳丽太多了，涂脂抹粉都不如这个女的。哎，丫鬟春桃，哎，来了来了来了，郡主什么事儿？你看那个姑娘是谁家的啊？你不认识她？那个院儿是梅马招商店，这个姑娘姓马，她大爷叫马从容，她叫马秀英。哎呀，我家和她是邻居，我们家就我和我母亲过日子挺困难，缺盐少粮的，常到她家去。马小姐，她绣的花啊能招来蜜蜂，绣的蝴蝶会飞，绣的鸳鸯啊，哎呀，跟真的一样，手可巧了，而且琴棋诗画她都会。可就是成天皱着眉，老也不笑。哦，哎，你去把他叫来，
就说我

0: 要找他聊一聊，好不好？
1: 哎，好。
0: 就这样，小丫鬟去了，出了这个后宫院门，进了人家后门，到那跟马小姐一说，不一会儿她回来了。郡主啊，马小姐说了，今天她忙，她不能来，改日再说。哎，好。又过两天，去，我准备点吃的，你叫她过来。小丫鬟回来了，人家说了，不能来，连请三次没来。姬花就明白了，啊，这姑娘明白呀，可能是觉得我是郡主，她是店家的一个姑娘。啊，好吧，我去找她。就这样，姬花亲自到老马家去了。马秀英啊，秉性孤高，心地而冷，他不愿意结交权贵。你是郡主怎么了？嗨，你当你郡主，我呢还在我这绣花。可是当三郡主到这儿一说话呀，马小姐发现这个姑娘不像有钱家小姐骄横飞扬跋扈，说话压人三分点啊，特别谦和，而且很有才，俩人出师对对行酒令啊，特别合得来。就这样，马小姐也来到人家王宫内，常来常往半年多了，呵，无话不谈，最后拜成干姊妹了。马小姐是姐姐，吉花是妹妹。今天呢，因为呀，马从容知道朱四要到襄阳王府里，怕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得打探消息，派谁去呢？就派自己的侄女告诉马秀英，你问问三郡主，看看那个朱四在里边怎么样，襄阳王想干什么。马秀英一想，这朱四我不认识，但是听说他救了襄阳百姓，是个好心人，那我就给问过去。就这么，马小姐自己走着就来得了三郡主的楼下，有丫鬟一铜饼把她让到楼上。她来到里边一瞧啊，哎呦，姬花正忙呢，呵，擦胭脂带花，赶紧收拾斗篷要走。哟，妹妹你要出去啊？哎呦，姐姐你来得太好了，我到前边看看人。你看谁呀？听说过卖乌梅的朱老客，这个人心眼好，救了襄阳百姓，我父亲今天请他做客，听说是沈万三作陪。这个小子哼，顶不东西了，我老怕他出坏主意，我到那瞧瞧，一来看看这朱老客什么模样，二来看看我父亲想干什么。哦，是这样啊。哎，姐姐你干嘛来了？哎，别提了，我听说那个朱四得罪了沈万三，为了朱四，张元帅打了沈万三四十大板，怕他怀恨在心，今天被调到你们王府来，哎，怕是没好事。我父亲呢叫我来打探打探。哦，不要紧，有我呢，我到前面看看去。姐姐走，咱俩一块儿去。不不不，我不去。哎，姐姐咱一块儿去怕什么呢？算了，既然你知道我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叫春桃给我送个信儿行。那也好，那走吧。两个人下楼，哪知道刚走半截儿，就听春桃喊，哎，朱四来了，你看那不，他站在楼梯上往前看着清楚，正是朱元璋啊，往银杆殿呢去，这一拐弯的功夫，吉花一瞧没什么，马秀英这么一看呢，啊，不相信自己眼睛，这怎么是我家放牛那个朱伙计呢？难道朱四是朱伙计？他赶紧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几步，仔细看呢，哎呀，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激动的眼前发黑，栽几栽晃几晃，扶到墙上差点摔倒了。吉花多聪明，哟，姐姐你怎么了？姐姐，哎呀，妹妹呀，坏了。什么坏了？妹妹呀，哎，姐姐不瞒你说了，你看那个人没有？
1: 看见了，
0: 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人
1: 呀。哪个人呢？
0: 哎呀，妹妹难道你忘了吗？我们姐俩谈话的时候不跟你说了吗？我为什么离开家，不就是为那个朱伙计吗？他就是那个朱伙计
1: 呀。
0: 是我没过门的姐夫。嗨，别胡说了，他里边要有危险，姐姐我可就白等十来年了。哟，姐姐你放心，冲你朱伙计他也死不了。姐姐你回去吧，
1: 你等着，我要喝你喜酒，快把他送过去。
0: 就这么急花奔前边去了，干嘛呀？就在他父亲的迎安殿的边上，他往这一站，旁边有王冠呢。哟，三郡主你干嘛？我听听我爹说什么。三郡主诚心要救朱元璋。再说马修英回到店里一看呢，他的父亲呢把左邻右舍的买卖铺户的伙计掌柜的都找来了，跟大家说现在朱四被襄阳王找去了，本来救我们不但没功，襄阳王还要杀的，咱们得救他去啊。好啊，就这么大家到襄阳王府门外连喊带叫，真就把朱元璋救回来了。朱元璋没事了，马从容来到了后屋，马修英哭了。伯父啊，你知道朱四谁吗？
1: 卖乌梅的朱四，正是当年我家小放牛的朱伙计，他这真名叫朱元璋。说到这儿，姑娘啊，含羞的低下了粉梗。伯父啊，孩儿不孝了，没跟你说实话。当初这个朱元璋在我家放牛的时候，在风雪飘摇中，孩儿我给他赠衣送饼，而且还写过几个字。孩儿我曾经许下大愿，非朱元璋不嫁，想不到十年后在这儿又见着了。马从容听这话，这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马秀英眼泪高明识人物啊，这个朱元璋确实与众不同，这个人将来可成大器，有发迹。惊的是朱元璋这仨字儿，名气太大，大闹五科场，建设皇上，现在官府画影图形，抓三个人，一个是常遇春，一个是郭英，再就是朱元璋。嘿，我真是糊涂了，老眼昏花，没认出来。哦，完了，我这店保不住。襄阳王要知道朱四是朱元璋，是非抓他不可，没马招商店马上就得关门，我呀准备搬家吧。孩子别说了，这件事伯父我成全你们，只要是朱元璋还承认这门亲戚，那么就成全你们拜堂。老人家，我这有几个字你给他带去，我想他会想起来的。
2: 哎，好，
1: 就这样，把当初朱元璋给他写的诗交给了马从容。马从容不好意思亲自提亲呐，他怕朱元璋不承认，他驳回来都不好看呢。求梅世祖转过天来，梅世祖就把这字简给了朱元璋。朱元璋一看，这是又惊又喜呀，梅老英雄，这当初是我写的，我给马小姐写的，怎么落你手了？嗨，是这么回事，是太巧了。哎呀，老人家，望你成全我们夫妻才是。哎，好好好，我这就跟你商量去，跟马从容一说。老头太高兴了，为什么？姑娘大了，在家里不找婆家也着急呀，尤其那个年代，这马秀英快30岁了还不找人家，能不着急吗？可算有主了。什么时候成亲呢？看江湖人不用挑日子，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准备一，咱们这就叫他们拜堂成亲。就当天晚上，朱元璋换上新衣服，告诉马小姐收拾收拾，准备喜堂。马从容的夫人还有梅世祖的夫人两个老太太出来主持这个婚礼。哎呦，何二愣范永年都愣了，怎么回事啊？舅舅，这又谁呀？啊，给你娶舅妈，舅妈还是

何应付襄阳王。梅世祖、马从容都知道先生担子太重了。朱元璋落在我们店房，这是刘伯温有意安排，叫我们俩保护他。可是有时我们伸不上手啊。简短接说，到了九月九日，菊花会正日子，朱元璋收拾要走，马修英不放心了。夫君呐、啊，襄阳王凶狠残暴，你和那沈万三，哎，结怨太深，我真替你担心呐、啊。到那儿，酒要少喝，话要少说，速去速归，免我惦念。贤妻呀、啊，你放心吧，有你在家，我当然早点回来了，不要紧。哎，就在这阵儿，伙计马六进来了。哎呦，过来爷子，王府来人了，在外边给您牵马呢，请您赴菊花会。好，头前带路。就这样，朱元璋出了店房门，来到门前，往眼前一看呐、啊，呀，深受感动啊！今天的襄阳城与往日大不相同，大小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街道的两旁啊，摆着菊花呀，争芳斗艳，千姿百态。再看老百姓啊，哎呀，站成两大溜，排成人胡同了，房顶上、墙上全是人了。这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的、小的、丑的、俊的，干嘛？都来看朱恩公啊！啊，朱恩公救我们命，襄阳王为了答谢菊花会，宴请朱四，谁不想看看？朱元璋往门前一站，人们都欢呼起来了。恩公来了，恩公啊，到菊花会上多喝点啊，我们谢谢你。呵，夹道欢迎啊，列队夹道欢迎，这不是组织的，是啊，自愿来的。朱元璋深受感动啊。旁边王官过来了，朱四掌柜的，请上马。谢谢，任凳上马，两人给牵着缰绳，了不得呀。很快来到了王府门前，到门前一看，张玉元帅领着襄阳九郡72家官员都在门口等着呢，干嘛？接朱元璋。一看朱元璋来了，上前施礼。哎呀，朱四客商，一向可好？我们奉了王爷之命，特意在此相迎。哎呀，诸位大人，朱四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呀？哎呀，我多谢多谢，不要客套，请。哦，请。就这样，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这一般往里边走。菊花会设在什么地方？设在观景楼，又叫望景楼。这个望景楼啊，是襄阳王消遣的地方，修得漂亮。这个楼啊，呵，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啊，上顶都是红绿琉璃瓦压顶，起脊飞檐，四角风铃，一看那格扇呐、啊、门呐、啊，都是红油漆的、雕花的，周围有玉石栏杆，从打过道这一直到楼里头，排的全是菊花呀，各式各样，太好了。两排宫女24名，一个个轻纱飘渺，环佩叮当，手捧着檀香炉在这迎接呢。是啊，那叫襄阳王啊，独占一方啊，海外天子一样，那了得。此时有人喊了一嗓子：“王爷驾到！”朱元璋顺声音闪目一看，只见从那边甬路呢过来了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前呼后拥，宫娥才女，还有太监。今天襄阳王打扮得挺斯文，头戴五龙珍珠冠，24排绒球，金丝盘绕，突突乱颤，身穿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腰系横庭玉，下边是杏黄色中衣，厚底的绸靴，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灵，满

0: 这春风啊。文武官员上前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啊！众位卿驾，免礼平身呐、啊。请干嘛？往楼里让。朱元璋抢个七针来到切近，王家千岁，草民有礼。哎呀，主司啊，今天你是贵客，不用磕了。本王能把你请到，非常高兴。你是我们全城老百姓的救命恩人，我替老百姓谢谢你，准备几杯御酒，请。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襄阳王设摆菊花宴，宴请朱元璋。朱元璋出了店房门，来到门前，往眼下一看呐、呀，深受感动啊！今天的襄阳城与往日大不相同，大小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街道的两旁啊，摆着菊花呀，争芳斗艳，千姿百态。再看老百姓啊，哎呀，站成两大溜，排成人胡同了。房顶上、墙上全是人了，这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大的、小的、丑的、俊的，干嘛？都来看朱恩公啊！啊，朱恩公救我们命，襄阳王为了答谢菊花会，宴请朱司，谁不想看看？朱元璋往门前一站，人们都欢呼起来了：“恩公来了，恩公啊，到菊花会上多喝点儿啊，我们谢谢你。”呵，夹道欢迎啊，列队夹道欢迎，这不是组织的，是啊，自愿来的。朱元璋深受感动啊。旁边王官过来了：“朱司掌柜的，请上马。”谢谢，认凳上马，两人给牵着缰绳，了不得呀。很快来到了王府门前，到门前一看，张玉元帅领着襄阳九郡72家官员都在门口等着呢，干嘛？接朱元璋。一看朱元璋来了，上前施礼：“哎呀，朱司客商，一向可好？我们奉了王爷之命，特意在此相迎。”“哎呀，诸位大人，朱司有何德之能，敢劳大驾呀？”“哎呀，我多谢多谢，不要客套，请。”“哦，请。”就这样，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这一般往里边走。菊花会设在什么地方？设在观景楼，又叫望景楼。这个望景楼啊，是襄阳王消遣的地方，修得漂亮。这个楼啊，呵，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啊，上顶都是红绿琉璃瓦压顶，起脊飞檐，

角风铃，一看那格扇呐、门呐、都是红油漆的雕花的，周围有玉石栏杆，从打过道这一直到楼里头排的全是菊花呀，各式各样的，太好了。两排宫女24名，一个个轻纱飘渺，环佩叮当，手捧着檀香炉在这迎接呢。是啊，那叫襄阳王啊，独占一方啊，海外天子一样，那了得。此时有人喊了一嗓子，王爷驾到。朱元璋顺声音闪目一看，只见从那边甬路呢过来了襄阳王古伦铁木儿，前呼后拥，宫娥才女，还有太监。今天襄阳王打扮得挺斯文，头戴五龙珍珠冠，24排绒球，金丝盘绕，突突乱颤，身穿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腰系横庭玉，下边是杏黄色中衣，厚底的朝靴，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满面春风啊。文武官员上前施礼，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啊！众位卿驾，免礼平身呐、请。干嘛？往楼里让。朱元璋抢不起身来到切近，王家千岁，草民有礼。哎呀，主司啊，今天你是贵客，不用磕了，本王能把你请到，嘿嘿，非常高兴。你是我们全城老百姓的救命恩人，我替老百姓谢谢你。准备几杯御酒，请。御酒当然了，那是皇上赠给襄阳王的，襄阳王没舍得喝，菊花会上喝酒。就这样来到里边，正中间是个太师椅呀、硬木雕刻的，上边有这么高的黄龙断垫儿。哎，朱刺客商，请来上座。哦，不不不不，龙不离潭，虎不离山，你老人家上座。哦，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你在这儿坐。朱元璋坐在左边，大帅张玉坐在右边，旁边是沈万三搭个旁座。72家官员呢，按照级别，四个人一桌，桌上边摆的是干鲜果品，什么榛子、栗子、李子、橘子、梨呀、应有尽有，还有奶茶。再看这屋里头啊，家具是花里紫檀，这边有古董架，上边古玩玉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两旁花架上一层一层的菊花呀，呵，把墙壁都堆满了。朱刺客商，看这菊花正艳，真美呀、可不是吗？襄阳王领着朱元璋看看画，观观花，然后坐下。来呀，准备酒宴。一阵悦耳的音乐，什么二胡啊、琵琶呀，声音非常好听。桌上东西撤掉，换上了酒菜。甭问了，襄阳王请客绝不是四个热的一个凉的，都是山中走树、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应有尽有。有人给买上酒，推杯换盏。朱刺客商，我们给你眼见眼见呐，这就是我们襄阳九郡的官员。这个是谁？谁谁？挨个介绍。这边人都过来恭维几句。嚯，朱元璋像众星捧月相仿啊！旁边气坏一个人，谁呢？沈万三。沈万三心想，我本想借襄阳王爷的刀把朱四给杀了，嘿嘿，没想到我给他搭个梯子，他顺着梯子他上来了。啊，今天大家拿他当个宝，把我晒干了。我呀得叫他在众人面前丢丢丑，怎么办？哎，有了，姓朱的是卖乌梅的，别看他会个粗拳笨脚，未必念过书，不懂诗文，我何不出个主意？咱们就在菊花会上题诗作赋，他要做不上来，我叫他人前丢脸。想到这儿，

冲上禀首：哎呀，父王啊，今天菊花盛开，又有菊花酒，又有御酒，有酒有花，如果要是能够每人做首诗，这就更助酒兴了，就以菊花为题，每人题诗一首，做得好的赏御酒三杯，如果不贴题跑题了，不合辙押韵，叫他站在当场也让他喝三杯酒，算是对他的惩罚，你看好不好？这个嘛，襄阳王一听乐了。你别看襄阳王是个武夫啊，他爱听书，也会出诗对对胡诌几句。是啊，大伙儿有出主意的，您呢也得学两句啊，就这么呢也会说这么几句，越说的不好不是吗，越愿在人前表现自己。好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每人提诗一首，就以菊花为题。我先说，他生怕别人呢把题抢走，他想了想，取来文房四宝，有人刷把纸给铺好了，研好墨，讲笔告宝。你还别说，襄阳王不含糊，刷刷点点写了四句，把笔一放，张玉啊，你看看怎么样？张玉一看，好，王爷，真好，好好好好，又给沈万三，沈万三想，太好了，哎呀，朱思克商，你看我们王爷的诗写的多好。朱元璋接过来一瞧啊，嗨，挺大个老头子，你写的什么呢？上面四句话，什么词儿呢？我爱花，我爱花，百花开放时可夸，有花有酒方为乐，有酒无花性自差。嗨，只能叫顺口溜。知道你爱菊花，不知道的以为你爱美人呢，不过也得恭维两句啊。哎呀，王家千岁偌大年纪，笔锋苍劲有力，热情洋溢呀、啊！好好好好好，呵，襄王高兴啊！哈哈哈哈！哎呀，过奖了，过奖了！该谁的了？在旁边有人把四句一念，下边的官员说：“好好好好，该谁的？”沈万三说：“该我的。”拿起笔来，刷刷点点，他也写四句，然后递给襄阳王：“父王，请您御览。”襄阳王接过来一看，他也不懂啊，假装斯文，好，哎呀，好好好好好，张玉啊，你瞧瞧。张玉接过来一瞧，没说话，他顺手递给了朱元璋，啊，朱四客商，请你过目。朱元璋接过来一看呢，这火噌就起来了。也写四句，上写三月桃花放，九月菊花开，各自根入土，美人等时来。一般人看了不明白，张玉懂，朱元璋明白，哈哈，沈万三呐、啊，你这是冲我来的，什么意思？你把你比成桃花，把我比成菊花，各自根入土，我懂。你说我出身低微，是给人家卖乌梅的一个小伙计，你是家臣万贯的财主，每人等时机，你是找机会啊，想要治我呀，冲你我也写一首，想我朱元璋胸怀大志，满腹经纶，一身的好武功，竟受这个窝囊气，有一天时来运转，我要你的性命，咱俩还不定谁治谁呢，你瞧不起我，好，我写四句。他这火就上来，再加上多喝几杯酒，本来想写一首好诗，一时思路断了，猛然想起来，当年呢他呀记着有一首菊花诗，这首诗气势磅礴，改头换面，我把它写上，就这样，

卷首，笔走龙蛇，刷刷刷写了四句，什么词儿呢？群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百花杀，秋风长里战一阵，赢得满身披金甲。他就忘了这首菊花诗啊是黄超写的。在那个年代，人们一提黄超都叫反贼，反贼写的诗是反诗，朱元璋就不应该写，也是喝酒喝多了有股气儿，写完了拿起来递给了襄阳王，王爷叫您见笑了。襄阳王接过来一看，他也看不出来子午卯酉了，好，果然朱刺客上是大才呀。说完呢，他又递给了张玉，张玉一瞧脑袋嗡的声，哎呀，朱刺啊，你怎么写这首诗啊？这不是黄超的菊花诗吗？反贼写的，隔头换面你给写上，这叫襄阳王认出来是黄超的诗，你今天脑袋保不住了。张玉没敢说什么，随手啊沈万三拿过来，沈万三这么一看，哈哈，父王，这朱四存有反心，他想造反，你应该把他抓住杀了。万三呢？你说什么话呀？哎呀，父王，这是反诗啊！哎，张元帅，你说，你给评评。张玉说：“哎呀，以菊花为题，各有自己的想法，我实在不敢妄加评论呐。”没说，没说我说，啊，你看他写的啊，群花发时我未发，这个群花他指的是南汉王反贼陈友谅，还有张士诚，临江王周伯彦，还有那个庐陵王左军弼，就说你们这边的造反，我呀不反。我若发时百花杀，他一旦造反，这个家够狠的，就把这反王啊都杀了。秋风长里战一阵，他一场大战赢得满身披金甲。什么叫披金甲呀？他要当皇上，一场大战灭了我们元朝，他当皇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哎，陈桥边兵，他造反了，他要披金甲也是造反，你该杀他。还是我儿大才，朱四也真乃大胆，菊花会竟敢提反诗，哎呀，把他给我绑上杀。是，武士过来抹肩头拢二背要绑朱元璋。张玉吓一跳，再看朱元璋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一点都没在乎。王家千岁，请容我把话说完您再杀我，我也不冤，我有下情回禀。好，你说。王家千岁呀，咱们今天是菊花宴，以菊花为题，各自赋诗一首，怎么能说我是反诗？沈万三他的讲解，哎，这是诚心想陷害于我。王爷，我是以花为题，请听我说。群花发时我未发，我指的是菊花呀。谁都知道啊，一月开迎春花，二月开杏花，三月桃花，四月梨花，五月石榴花，六月荷花，七月菱花，八月桂花。到了八月，已经过了多半年了。菊花在九月开，就是说别的花都开的时候我不开。我若发时百花杀，菊花开就是九月了，天儿的阳了，菊花盛开，百花凋零，秋风长里战一阵。秋天北风怒吼，

果是北风很凉，可是菊花不在乎，赢得满身披金甲。菊花又叫黄花，又叫金花。我说，尽管北风、秋风很冷，可是黄花遍地开，怎么能叫反诗呢？有理，对，嗨，万三呐，你就是啊，心眼太歪了，退下。沈万三心的话，王爷，你傻去吧，这种诗肯定有毛病，但是他叫不出来，是黄超的反诗。就这样，这事情啊，就算平息了。朱元璋也害怕了，后悔呀、啊，我不应该写这个词儿啊。我快点离去。就这样又坐了一会儿，急急忙忙告辞。再说朱元璋回到了梅马招商店，告诉马从容梅世祖，今天好悬了，我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我想起来是黄超的反诗，如果襄阳王回过味儿来，非抓我不可。嗨，那个人是御勇之夫，是个庸才，他呀想不到这些。算了算了算了，下步怎么办呢？甭管怎么说，新婚之喜，多住下日子再说。哪知道吃晚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风似风火似火的进来了，谁呀？正是马从容。元璋啊，大事不好！老伯父，出什么事？方才襄阳王府来了一名将官，此人叫华云虎啊。华云虎当初跟我和你梅伯父练过武，算我们记名的徒弟。他说，今天在菊花会上，有人认出来了，说你是京城造反的朱元璋，并且禀明襄阳王，襄阳王正在商量怎么抓你呢。这回完了，再说什么没用。哎呀，老人家，那么这华云虎在哪儿呢？他给我们送完信儿就走了，咱们赶快离开襄阳，要不然咱们这人呢命都保不住了。哎，也怪我，我赴的什么菊花会呀、啊、这不找事儿吗？老人家怎么办？怎么办呢？听我的，店房咱也不开了，收拾收拾，今天收拾利索，等天一亮城门开放赶快走。上哪去呢？把梅世祖找来一琢磨。马从容说，我有个好朋友在武当山真屋顶，是出家的道长，咱们呢就以到武当山去降香为名，到真屋顶躲避几天。9月28呢是真屋顶的庙会，现在正热闹，咱们到那之后再想出路。好，就这么地，赶紧收拾吧。梅老夫人、马老夫人也都起来了，可马秀英赶紧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叫伙计都打队，店房啊就留给马六自己，余者全走。朱元璋去找何二愣等人，看何二愣啊睡觉了，这几人吃得饱睡得着，快都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咱们上武当山降香去。哎呀，那有庙会可热闹了，是吧？一听说降香又能玩，都精神了，整整忙活到天光放亮。收拾完了，套好了大车，把东西装好了，离开了梅马招商店。一共是16人，男女老少16人。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告诉马六，我们降香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有客人你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你上板儿，吃的喝的用的你都够了。行行行，你只管走吧。就这样，4-5辆大车呀直奔南门。来到城门这，城门刚刚开放，门军一看认识，哟，梅掌柜的、马掌柜的，这么早干什么去啊？哦，我们呐到武当山降香去。哦，好好，早就早回来啊。好，驾，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就这样，这些人登城赶路。那边说襄阳王没追吗？追呀、啊，怎奈那个年头交通不便呢，他跟现在不一样啊。啊，人跑了，打个电话吧，那边堵截，那阵不行啊。这边带队伍去找，人不在，再打听。

0: 再追就晚了一步。一路无事，这一天来到了武当山呢。车辆轰到了真武顶，在半山腰等候。马从容到山上去找的朋友出家道长，告诉这个老道，现在啊，我侄女我老伴都来了，我们来降香来了。你知谁领来的吗？就是卖乌梅的朱四老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两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

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哦，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

0: 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3: 马从容说，我有个好朋友在武当山真屋顶是出家的道长，咱们呢就以到武当山去降香为名，到真屋顶躲避几天。9月28呢，是真屋顶的庙会，现在正热闹，咱们到那之后再想出路。好，就这么地，赶紧收拾吧。梅老夫人、马老夫人也都起来了，可马修英赶紧收拾金银细软之物，叫伙计都打队，店房啊就留给马六自己，余者全走。朱元璋去找何二愣等人，看何二愣啊睡觉了，这几个人吃得饱睡得着，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啊，咱们上武当山降香去，哎呀那有庙会可热闹了，是吧，一听说降香又能玩都精神了，整整忙活到天光放亮，收拾完了套好了大车，把东西装好了，离开了梅马招商店，一共是16人，男女老少16人，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告诉马六我们降香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有客人你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你上班，吃的喝的用的你都够了，行行行你只管走吧。就这样4-5辆大车呀直奔南门，来到城门这，城门刚刚开放，门军一看认识，哟，梅掌柜的、马掌柜的，这么早干什么去啊？哦，我们呐到武当山降香去。哦，好好，早就早回来啊。好，驾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走了。就这样，这些人登城赶路。那边说襄阳王没追吗？追呀、啊，怎奈那个年头交通不便呢？他跟现在不一样啊。啊、哦，人跑了，打个电话吧。那边堵截，那阵不行啊。这边带队伍去找人不在，再打听再追就晚了一步，一路无事，这一天来到了武当山呢，车辆轰到了真屋顶，在半山腰等候， 马从容到山上去找的朋友出家道长，告诉这个老道，现在啊，我侄女我老伴都来了，我们来降香来了。你知谁领来的吗？就是卖乌梅的朱四老客。哎呦，老道一听高兴了，怎么前几天呢真屋顶的道长啊也得病了，下山去找朱元璋啊要的乌梅，朱元璋不但没要钱，还招待一番，非常感激。好，快请吧。来到庙里，给内眷呢安排个跨院，派人伺候着，剩下男的呢都住在东西两个跨院。朱元璋拿了500两银子施舍庙内，500两银子这可是大施主啊。老道乐坏了，行了，住多少日都够了。可朱元璋不放心呐，他心里明白呀，现在是暂时躲避，是不是后边追兵不知道，另外下步我上哪儿去，得看准地方，不能乱走，因为这还有女的呢，还有秀英呢。他把这10个大个都叫来了，何二愣范永年，我告诉你们啊，别看咱们到这庙会上不许你们逛庙会，哪也不许去，怕惹祸。为了防止万一，派门世祖马从容看着几个人，就把这几个人呢放在3间房里。这3间房子东西屋爱在哪睡哪睡，成铺的大炕里随便躺，但是不许出去，吃喝到时候给你送去。庙会虽然没到正日子，可是武当山非常热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很有名气呀，一过8月15做买卖就来了，做买的做卖的降香的络绎不绝，有的灌山景的，还有的呢啊借机会啊许愿呢、还愿的。一看说书唱戏打把是卖艺的耍猴的，什么卖风筝卖这个糖葫芦的应有尽有，一天外边可热闹了，可就是不让何二愣他们出去。这10个大个呢就爱热闹野性，可是10个人脾气也不一样，给关在一个大屋里头，东西屋。曹武啊，这个高石啊，这俩人不是吗？闷着闷着挨人下棋。那边呢有几个睡大觉，唯独是何二愣、范永年待不住。这个后窗户啊正挨着热闹街，他把窗户纸捅破几窟窿，嘣嘣嘣往外看。哎，永年，二愣，你看多热闹，哎呀太好了，哎你看多香，这炸油条的吃点多好啊，他不让出去了，可不是吗？你看卖油炸糕的，哎呀，你说我舅舅也是，要不让我们逛庙会，你别让咱们来呀，哎，把我们带来了还不让看，这多着急呀，可不是吗？哎，这俩老头要睡着了咱们就偷着跑出去，你得了吧，这俩老头啊那才精神呢，咱们都耗得没精神头，他俩还瞪眼在那坐着呢。方才你没听着吗？薛仙要上茅厕，嘿，这老头跟着，薛仙在里边蹲着，他在门口站着，他也不嫌难受，像押解犯人一样，是吗？可不是吗？哎，出不去啊，真着急呀。哎呀，你看耍钢叉的，嘿，好，哎，有了，咱俩想个招，糊弄两个老头出去逛一圈就回来。怎么糊弄他？这么办，永年，你就上茅厕，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多的把老头啊溜得烦了，腿都细了，他不跟着你，你就跑。试试试试，好嘞。这两个傻大个今天动开心眼儿了，这范永年一捂肚子，哎呀，他出来了。马从容和梅世祖一看他，怎么了？吃多了，我要上茅厕。走吧。马从容站起来跟着，来到茅厕呢，他往那蹲一会儿，又出来了，转身回来了，老头又跟回来了。没有半炷香的功夫，哎呦，干什么？上茅厕，走，出来。去3趟，老头就烦了，再一哎呦啊，你又要上茅厕呀？啊，难受啊！

儿笑了，嘿，这俩老头没耍过小猴，这回剩咱俩了，咱俩快跑啊！怎么跑？翻墙过去。对呀，俩人一翻墙，蹭蹭全出来了，来到外边往这一站，哎呀，天也高，太阳也亮，这么舒服。哎，咱俩怎么逛？别在一块儿，一会儿老头发现我们俩没影了，还不得抓我们呢？要一堆抓回来犯不上。这么办，你往东，我往西，他要抓，抓一个剩一个就好办了。哎，别忘了啊，买点好吃的回来给那几个傻小带点。哎，好了。范永年和二愣两人分头蹭就跑了，光庙会去了。这两人算计挺好，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咱们单说和二愣来到庙会上一看呢，乐的连姥姥姓什么都忘了，长这么大也没逛过这么大的庙会呀。十里多长的这个庙会呀，特别热闹，人挨人，人挤人，人查人，人碰人，摩肩蹭背。他东瞧瞧西看看，哎呀，这个乐，这个敞亮啊。嗯，这回出来没白出来，开眼喽。他转了好长时间呢，也没走到头，看看天哪，快到晌午了。对，买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再转一圈回去，等着挨训。房我也吃饱了，挨训我也不在乎了。扭头一瞧啊，前边有个大饭棚子，是个清真馆，写照进来顺。他刚往门前一站，打里边走出那个小伙计，21、22岁，白布帽子，蓝布裤褂，腰系小围裙，肩膀头搭着白手巾，白袜青鞋，黄白净子干干净净的，一笑一口好牙。哟，大爷，吃饭了吗？啊，我来请，我来请。哎，来，进来进来，您在这坐。到里边一看，你还别说，这屋有6、7成座，真不少人。找个合适的地方靠里。小伙计把桌子擦溜擦，给拧了把手巾擦擦脸，倒了杯热茶。大爷，您吃点什么？现在何二愣有钱，光花红钱就得了20两银子，财大气粗，嘴也大。这么办吧，来4凉4热8个菜，烧黄2酒一样一坛儿，来一个白斩鸡，一条红烧鱼，外带2斤清炖牛肉，10个大馒头，1碗3鲜汤。哎哎，您还有几个客人呢？就我一个。哟，您吃得了吗？还不一定够不够呢。哎哎，小伙子心的话，这位要的东西啊，这钱呢，我一个月挣不来呀。反正开店不怕大肚子饭，你等等啊！冲下边喊下去了。时辰不大，东西上了，满满一桌子。他一个人往大路店一坐，8个菜、白斩鸡、清炖牛肉、烧黄2酒2坛，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自己这美。他正吃呢，嗯，一抬头瞧见那个小伙计，冲他挤眉弄眼，直接出洋相。他急了，把杯一蹲，哎，伙计，哎哎，什么事儿？客爷，哎，哪个菜您不对口味，我给您换换。对口味不对口味的没什么，你干嘛冲我挤眉弄眼的？哎，你看我别扭是怎么的？不不不不，您是客爷，我们请都请不到，哪能冲您别扭呢？那你干什么呢？你指手画脚的。哎呦，我一说呀，您就不会生气了。他是这么回事儿，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往那么看，他往门旁一指，何二愣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瞧啊，哟，在那边靠桌子呢，站个大姑娘，衣服穿得很破，上着补丁，可是这脸啊，倒长得挺秀气，有几分姿色。嗯，你叫我看大姑娘干什么？哎，不不不，他不是看大姑娘，哎，客爷。我看你是英雄，好样的，所以我才跟你说。你看着没有，那个姑娘太可怜了，她叫小凤，是我们村的。她母亲呢刚刚故去，哎，才死3天，死丧在地，账主逼门。账主啊，就是我们庄的庄主，外号三阎王，叫陈。

0: 小凤他妈活着时候跟陈家借了10两银子，现在脚脖里要刨钱，你说一个姑娘家哪来钱呢？没钱，咱们左邻右舍给说情，说你逾期缓限，给5天，5天后还钱还不行吗？就这么，这个陈贵呀、可就走了。我一想，现在是庙会，就叫小凤呢，在这庙会上啊求求帮。万有好财买脸的人人君子，可怜小凤，母亲刚故去，死丧在地，给拿个1000-2000银子凑一凑，能凑多少算多少，凑不来呢，我们左邻右舍帮帮忙。这不小凤来了吗？我一看您，就是好财买脸的主儿，我就叫小凤啊过去跟你说一说，寻思给您磕个头，您舍个1两半两的，是不是就成全他了？你看这个姑娘不是吗？还免的，不好意思，她叫我说，你说我凭啥说呢？她我也不好意思张嘴，我叫她说，她叫我说，就这么指手画脚的，惹你老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哦，这么回事儿啊？要是这样，我就不问了。
0: 滋溜，他又喝一杯。伙计着急了，哎，小凤，你看你都过来呀，一个劲儿叫我说，你快过来呀。这个姑娘羞羞答答的来在何二愣近前，大爷君子，我这给你磕头了，念在我母亲刚刚故去，账主逼门，我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求求大爷了。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何二愣啊心还挺软，他想到自己了，从小没爹没娘啊，不到点儿时候就叫人踢过来打过去啊，上那个搁弄箱子捡点吃的呀、有人还当给一脚呢，上人家身旁一伸小手啪给一巴掌，打来打去，这孩子有反抗心理，后来这野孩子凑到一起才到处打架，我一个大小伙子都够难的，一个姑娘家更不容易了，想着这哎呦他掉眼泪了，
1: 哎，起来起来，我说姑娘，你欠人多钱？
0: 哇，零碎饥荒啊，不要紧，能够逾期缓限，就是3元万，老陈家钱是10两银子。
1: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0: 啥人也没有，舅舅姑姑呢，都没有。
1: 哎呀，这可不好办了，就一个女的。哎，我说伙计，
0: 哎，
1: 你姓啥？
0: 我姓刘，叫刘云。我说你家还有什么人？哎，别提了，我有个老妈，双目失明，老婆病病歪歪的，还俩孩子，好几张嘴就指我一个人呢。不过不要紧，我比小凤还强，每天剩点折罗拿回家去，叫我老娘和我老婆还能吃饱。可是过了庙会就不行了，这不小凤吗？临时住在我家，庙会一散，嘿嘿，我家人吃不上，小凤没地方去，没办法。这就难办了。何二愣一想，万一这伙计家没人，我就叫这女的上他家，他家有人，这怎么办呢？哎，我就见不得这个，我知道你难，这么办吧，我帮帮你，在怀里掏啊掏了半天，掏出一张银票来，10两银子。这是银票，你把它兑了，还给那个姓陈的。 又掏出12两散碎银子，
1: 这给你还还零碎账，多我也没有了，剩点钱我留还着电饭账钱，去吧去吧。
0: 啊，连伙计带姑娘都惊呆了。是啊，谁能拿出10两银子，这还了得。姑娘哭得跟泪人一样，大爷呀，我可得谢谢你了，但不知道大爷贵姓大名，久以后一旦我万一时来运转，我一定登门叩谢。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施恩不图报，我舅舅说了用不着，你快去吧去吧。
0: 哎呀，我谢谢你了，帮帮帮，磕好几个响头啊。伙计说，你走吧走走吧，饭快去还账去吧。姑娘走了，伙计过来了，大爷您真是乐善好施，济困扶危呀，您呐要是经商您得发大财，您要是为官你是指日高升，
1: 是吗？好好好，既然你急眼，你也来一杯。
0: 不不不，我不喝。 哎呀，何二愣喝着个痛快呀，吃饱了喝足了，你抹着嘴来算账。哎，不用了，今天我请了，哪能呢？你拉家带口不容易，我后账。哦，您是花了3两7900的银子，掏出来有4两银子，行了，给你吧，剩下小棍儿谢。何二愣出来了，他一想，好容易出来的，好好溜一溜，前边没走呢，我再转一圈。就这样顺着庙会的道往前转，前边树林子刚走不太远，就听林中有人说话，是一男一女的声音。就听那女的说：“大爷呀，我来还钱了，把银子给你吧。”听个男的说：“怎么，就这点钱吗？当初借不是10两银子吗？”借是10两啊，借一年了，驴打滚的利得有利息呀。哎呀，那得多少？怎么着你也得给50两啊。你那不是欺负人吗？我不是欺负你，我是喜欢你，跟你说实话，当初借你银子是冲你，冲你妈那个老太婆，我不会借的啊。银子我不想要，我就看上你了，算是咱俩有缘，没别的，你跟我回家，钱不要了，你给我做个小老婆，咱就算完。哎呀，你住口，不许胡说。怎么就胡说呢？别跑。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
0: 人的体型分为8种，千万别长气甲身油。气呀、啊、就生气的气，甲呢就是甲乙丙丁的甲，身字呢就是田字出头那个身字，油字田字一出头那油字最难看。这个小子长个气字体，挺大个罗锅在那弯弯子能好看吗？只见他长个破瓢嘴，耳朵长得就像那面片儿一样啊，穿的挺阔，头戴绿缎团花巾，身穿绿缎团花氅，里边一身五福短靠，腰啥大带，厚底的靴子。只见这小子嬉皮笑脸，斜肩铲袖，伸手来拉小风。何二愣看不下去了，松手。谁？他一扭头，哟，这个大个子！你看何二愣身高1丈，头戴绛紫色的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姑叶，鬓边一朵黑绒球，身穿绛紫色的五福短靠，胸勒狮子派，腰啥大带，青中烟抓的鼓着快靴，外披着是绛紫色的开场，蓝脸红眉毛，微微的红胡子茬，正是好字手。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走路的。
0: 你走路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1: 你小子干什么呢？
0: 啊、嗯，干什么？有你啥事儿啊？干什么？你拉人女的啊？这女的、啊，这我家里，我们家务事儿，家务事儿，这是我老婆，用不着你管。小凤一看，哎呦，是给钱的那个蓝电壳。赶紧说，哎呦，大爷呀，快救命，他胡说，我不是他家里的，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三阎王，叫陈贵，我给他银子他不要，非要呼呼呼。
1: 哎，姓陈的，这女的不是欠你10两银子吗？
0: 啊啊，
1: 小凤，你给他。
0: 我给他，他不要。
1: 拿来。何二愣接过来了，啪的扔地，收起来。
0: 陈贵说什么？你干嘛的？哎，你小子敢管我的事儿啊？你别忘了，这个地方可是在我管辖下。你知道我大爷谁吗？我大爷是三江大帅陈野仙。嗯，在这个地方，大小官员可没有不认识三阎王陈贵的。我在这跺一脚，武当山四街烂颤，懂不懂？你小子外乡人，少管闲事，别嫂子不自在。你是不是皮紧了？大爷非管不可，
1: 你把钱拿着。

0: 你把这女的放，咱俩两拉倒，不然今天我替你爹娘救救你。
1: 呀呵，小子你也配？
0: 我看你是找我打。
1: 唰，
0: 他把开场啊闪开了，往旁边一扔，往这一站，
1: 你来。
0: 他想吓唬吓唬贺二愣。这个陈贵是个地赖子，也不会耍武功，贺二愣还管那套。贺二愣现在是叫朱元璋调教好了，要是三年前呢，早把这小子脑袋给揪下来了。他压着火呢，干什么？要打架呀？我还怕你吗？
1: 耶，我说蓝电壳，你是要找死呢？
0: 嗨，哒哒哒往前一扑，贺二愣往旁一闪身。这小子因为没练过，脚下没根儿啊，没打着人家往前试试身，差点摔倒。贺二愣一伸手，薅住袄领子往怀里一带，去你地步！这小子趴那块二愣子把脚抬起来，这脚啊能有这么长，像小船一样，照定他锣锅一踩，这一使劲儿，坏了，陈贵呀、啊、呵，嘴也抢破了，鼻子也秃了皮了。
1: 哎，好小子，你敢打我，有种的，你把脚抬起来。
0: 抬起来怎么的？二愣一抬脚，再跟陈贵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一旁，扑棱站起来了。
1: 好小子，你敢打我，你长几个脑袋，我要你命。
0: 他又扑上了。二愣一看你不服，乒乓乒乓这通揍。小凤一看坏了，哎呀大爷别打了，打出人命可了不得呀、啊！别打了。对呀，我舅舅不让我打人。二愣躲开了。教训教训你，滚。
1: 陈贵说，哎小子，你敢打我，你找死呢。你要有本事你敢跟我走？
0: 哼，上哪去
1: 上哪去，你要跟我走是你爹揍的，你要不敢跟我走，哼，你是那女的生的。
0: 骂完何二愣又骂小凤，小凤你勾野男人打我，你等着我找你算账。何二愣一听更火了，哎小子，我看你还是皮紧，我揍你。
1: 等等小子，你打我算什么能耐？有能耐你跟我走。
0: 上哪去？哼，你要有种有本事跟我见我四哥去啊，我四哥在前边立擂，你小子要敢登台打擂，哎你就是你爹揍的。二愣火腾的起来了，我哪不敢去，头前带路。
1: 好
0: 走。
1: 小凤一看，哎呀坏了，恩公快止步。
0: 什么事儿？恩公啊，你可不能去啊，不能因为我再惹事了。要知道陈贵的哥哥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的儿子，在前边立擂，百天之内大伤无数人了，你不能去啊，要去有危险，听我的快跑吧。
2: 玩愣的一辈子就怕两个人，一个是我舅舅，一个是我兄弟李文忠，那还是我小师傅，别人呐我都不怕。哼，我跟着去看能怎么的。
1: 陈贵说，对对对，走走走走走。
2: 这小子领着何二愣往前去，离这三里多地过了个山环，就在小岭子前呢高搭擂台。陈贵领着何二愣来到擂台下，我说小子你来这等着，你可别跑，你要跑你就不是你爹的儿子。
0: 放心吧，叫跑也不跑啊，你滚。
2: 只见陈贵往后台去，何二愣往眼前一看，他乐了，怎么这块太热闹了，真没想到庙会还有这么个地方。就在小岭子半山坡这坐北向南高搭擂台，擂台呀、啊、有两丈来高，上边是芦席罩顶，还有两丈多高，旗脊飞檐用着彩绸啊，哎搭的挺漂亮。上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是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是天下第一。因为何二愣不认识字儿，要认识字儿冲着天下第一拍点火。再往前边看，只见擂台的台板呢是

0: 窗后的木头打爆的溜平溜平的，刷的红油锃亮。紧靠在后边呢，有兵人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钩带翅带刃、麻花拧劲带环的，应有尽有。这个台子呢，有15丈大小，挺大，有上下场门，就像戏台呀、厨将入相一个样子。上下有梯子，梯子是20凳。这个擂台呢，到下边1丈5尺宽的地方，有一根晃绳，就是栏杆绳子。什么意思呢？怕看热闹的挤到台边上。如果在台边上，在这块看，台上出点事儿，飞着兵刃伤了人不好，所以都拦在那边。这个台子的对面呢，有一个看台，又叫观擂台，1丈5尺多高，也挺大。上边坐的满满的都是武将，这是弹压擂台的官员，也是官擂的。何二愣不懂，四周围有军兵把守，插着彩旗，两旁边呢还有青衣小帽家人在这帮着捡兵器啊，拿个衣服什么的，干零碎活的。台上没人，哎呀，四周围呀、啊，挤了不少人，都是年轻力壮小伙子，一个个叉着腰扬着头往上边看。台上没人，二愣一看，哎，这块这么热闹，我瞧瞧。哎，诸位机关，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大家一看后边动静，回头想想这大个子大概打擂的，那进去吧。书中暗表，这个擂是谁立的？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立的，这是官擂呀。陈野先呢有4个儿子，这4个儿子都会武功，最好的是老四，有个外号叫神拳太保，叫陈世昌，岁数不大，今年是24岁，能耐可不小。他爹就想给他儿子讨个厨神，偏巧啊，在上江缺名兵马大元帅，他就在襄阳王面前保举他儿子陈世昌当上江元帅。襄阳王说心里话，不喜欢陈野先，他就问张玉，你说叫陈野先儿子陈世昌当上江元帅合适吗？张玉嘴没说，心里不高兴。为什么？他和陈野先不和，心想陈野先这个人呢很霸道，对军卒很刻薄，他儿子再当上上江元帅，恐怕将来势力越发展越大呀，对国家不利，对我不利。可是他不能直接说，因为张玉的人最有修养。他说，王爷，陈野先这事办得挺好。孔子说，见贤呢，外举不必愁，内举不必亲，此乃大公无私也。这是孔子说的，他内举不必亲，但有一样，咱谁也没看见陈世昌的本事啊，谁知道能耐怎么样？如果能为好，没说的；能为不好，恐怕下边将士不和，将帅不和，主不吉利。有理，你说怎么办？要我看呢，这么办，咱们瞧瞧陈世昌的本事，何不叫他在武当山立擂100天？有打败陈世昌的，就叫那个人当上江元帅。要是没人打败陈世昌呢，就叫他领兵，将士们呢也就服气了。而且这次打擂很简单，不管是军卒、将官、老百姓，谁上擂台都可以。想法是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就在这地方立擂。今天是93天了。三江大帅陈野先每天亲自弹压地面，往台上一坐，其他武将都在这看着。专门看陈世昌的本事。这陈世昌啊，别看岁数不大，确实武功挺好，打败了好几十人，有的给致残，不过死的还没有。这几天呢没人上擂了，陈世昌就等着走马上任了。今天呢他没开擂，坐在后边喝水，心里算计再有几天呢就到日子了。就在这么功夫，陈贵进来了，就那个三爷嘛，书中暗表， 陈贵三阎王跟三江大帅陈野仙呐，是除了五福的亲戚，挨不上，他愣往上贴，猛劲送礼，礼送多了，陈野仙一想，得了，认他这么侄子吧。哎，走得还挺近，愣贴上的。今天这小子因为叫何二愣给打了，赌心呢，他来找陈世昌来了。进门啊，哭哭咧咧的，四哥，四哥，我挨揍了，你得给我报仇。陈世昌一看他那模样，嘴咧得跟瓢一样，舌头跟勺一样，鼻涕跟粉条一样，还带着血，你怎么了？
1: 哎，别提了，刚才我走的半道，遇见个大个子，穿一身紫衣服，蓝脸红眉毛，太厉害了，他无故就把我揍一顿，而且说得特别难听，说打的就姓陈的，姓陈的没个好东西。
0: 他凭什么这么说话？
1: 但这个那还用问呢，你在这立擂呀，那不犯众怒啊，你当元帅，你当人家都高兴呢，不高兴有的是
0: 啊。这个蓝脸人在什么地方？在擂台下呢。我说了，有种了你跟我来，我四哥在着呢。他说你四哥你八哥我也不在乎，你去吧，你找他去吧，就这么我就来了。
1: 好，
0: 兄弟，把你脸擦擦，别给我丢人现世啊。我到前边把这小子抓住，先羞臊羞臊他，叫他游街，然后我杀了他。哎，好哥，这才是我好哥哥呢。去，来人，到那个那边戏台子呢，弄点胭脂，弄点粉，弄点桐油，再借一件唱戏的女装，都给我拿来。哎，别忘了啊，拿面锣来，锣点也带来。哎，这个陈贵也不知道干什么，稀里糊涂一会儿功夫把东西都拿来了。拿来之后，陈世昌告诉往台边放，给我放台边，要把四个家将叫来。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要抓住一个人，你们就给我这么办，听着没有？穿上衣服，擦胭脂抹粉，然后叫他给我游真武顶去。哎，好了，看个热闹。这帮小子帮虎吃食，就在台口这看着。这阵儿开擂了，嘡啷啷云牌一响，神拳太保陈世昌八一打帘从上场门走出来了，往当场一站。何二愣啊傻乎乎还看着呢，哟呵，一看出来这个人呐、啊，这张脸太白了，面似铅粉，长个刀条脸，细眉毛，长眼睛，这小长得阴险，穿的可挺阔，头戴六愣抽口粉灵色的软罗帽，迎门高打三叉四不叶，鬓边带朵蓝绒球，身穿粉灵色的短靠，腰扎一八着宽的丝鸾板带，胸前勒狮子畔，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抓着虎的快靴，往当场一站，坐罗圈一。诸位，诸位父老乡亲们，练武术的师兄师弟们，在下陈世昌，有个外号神拳小太保，是因上将缺名元帅，故此奉襄阳王之命在这立擂。今天已经九十几天了，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有打败我的可以为元帅，如果打不过，元帅是我的了。哪位上擂？过这村可是没这地儿了啊，谁上擂？哎呀，不过魏聪上擂，你琢磨琢磨，你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可掂量掂量。如果上擂台被我打个腿断胳膊折，那是跟你师娘学的本事，你成了残废。要叫我打死了，老婆改嫁，孩子改姓，你可没儿子了啊！谁上来？怎么没人上来啊？这小子不说人话，为什么太狂了？可陈野先看的儿子怎么看怎么好，你看我儿子这句话说的多干净利索，好，是我儿子。他没想到都犯众怒了，只见他眼睛扫来扫去，说这话干嘛呀？一是卖狂，二一个他找何二愣，就是陈贵跟他说的，蓝脸红眉毛穿紫衣服的扫来扫去，看见了。因为什么呢？二愣个高啊，往人群一站，比人高一头，炸一倍呀。大哥师长，哎，谁上来？

0: 你上来吗？
1: 何二愣在看着，嗯，说我，
0: 你说谁？说你对不起别人？说我呀？可我这个
1: 二愣下不行，我舅舅说了，我这本事啊现在不怎么地，还得学几年。
0: 他这个，
1: 好，怎么不敢上擂呀？
0: 行，饶你不死。哎呀，不上擂你过来干嘛？挺大个子，你瞪着眼珠子，呸！你欺负我，你怎么知道我不上擂呀？啊，我来，你就上擂来了啊！不错，来来来，上上上，
1: 上就上。二愣的虎劲儿又上来了，他腾腾腾往前走，
0: 诸位，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哎，接过来，接过来，接过来，
1: 舍不得人群往前去，挥武术的，人家来到了，就是那个晃绳的前边，抖身就能上擂台，他不会呀，顺着梯子腾腾腾腾上来了，
0: 哎呀，我来了，
1: 我说，听说。刚才你碰见我兄弟陈贵了，对不对？
0: 谁你兄弟？陈贵谁？三阎王。
1: 哎，不错，听说你把他打了
0: 啊？哦，怎么？
1: 那好，打得好，我要领教你两下，
0: 我招吧。好，嗨，
1: 他往前一进身，你还别说，朱元璋啊还真教他几手，不含糊，左手迎面一晃，唰一晃，陈世昌的眼神，右手拳头过来了，这招的通天炮，奔前心打下来。你要知道，陈世昌外号是神拳小太保啊，这个小子既阴险，武功又好，他访遍了名师高友，一身的好功夫，要不然绝不能在擂台上这么多天没打过败仗。他一看何二愣是个笨家，不怎么地，拳头到了。微微一闪身，嗨，来个金丝缠腕，捧，就把何二愣的手脖子抓住，抱怀里一带，胳膊一捋，来个顺手牵羊，啪下包，摔这个作风啊，扑通，二愣的摔倒了，
0: 哎呀，好厉害！
1: 他刚要起来，哪知道陈世昌过去一伸手，捧，把衣领子薅住了。提了起来，来，过来，啊！你们干什么？有人抓住胳膊，扒一背，干什么？你别动！紧跟着这个过来，往脸上抹桐油，那个叭叭叭擦了一点粉，这个往脸上点胭脂，那个来来快穿衣服，把外衣服给扒下来，拿就把这个唱戏的女夹袄给穿上，然后头上插了几朵花。
0: 哎呀，你们干什么？
1: 干什么呢？这回你够俊的，给你扎过扎过。插花带朵穿衣服，叫你油针屋顶，你小子憨脸皮厚，就这两下子也敢上擂台，真丢人呐！
0: 什么？
1: 你们叫我游街？
0: 对，你就不如把我宰了，别寒碜我。
1: 没那么便宜的，寒碜够了才宰你的。来来来，来，压着他。哎，兄弟啊！给你锣，给你锣点，敲锣，叫陈贵，一手拿着锣，一手拿着锣点，烫烫烫烫，哎，下来下来下来，顺梯子往下一推，底下人也生气了，心想这不像话呀，打擂输了没什么，你要钱给钱，说是赔礼道歉，说个过来过去话，没听说给人擦胭脂抹粉，打扮的男不男女不女的，这不像话呀。真不像话，但谁也惹不起。二愣子一看，哎呀，我受不了了，去你地吧！左右一甩，挣脱了众人，撒腿就跑啊！哎，站住！他们刚要追，你们别追我，我还回来，我找我舅舅去。他这一喊，陈世昌听见了啊，找你舅舅啊？甭问，你舅舅。是草包，你老爷是饭桶，叫他们来吧。
0: 好啊，你等着。
1: 就这阵儿，朱元璋到了，朱元璋登台打擂，要会陈世昌。
2: 刚才您。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3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何二愣跑下擂台，五周脸撒腿如飞，直奔真武顶，他想找朱元璋替他报仇。那陈贵呢，在后边紧紧地跟着，还有四个恶奴，一边跑一边喊：“哎，蓝天河，站住！”不许你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追不放。何二愣啊，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啊！他抬背头啊，捂着脸呐、啊，也不敢抬脑袋。路上行人挺多，一看他捂着脸跑，吓得左躲右闪。就这功夫，迎面来一个人，这个人呐、啊，光顾往远处看了，没往前瞅。何二愣来了，咣撞个莽怀呀，把人撞一趔趄。哎呀，这谁呀，冒冒失失的。何二愣捂着脸一听声音这么耳熟啊，把手拿一看啊，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哎呀，舅舅啊，快给我出气呀。朱元璋这么一看，二愣啊，你怎么了？你怎么男不男女不女是怎么事儿？哎呀，我活不了了，我叫人羞臊死了。说着把大花袄脱了，花也都摘了，可这脸抹着桐油呢，桐油不好弄掉。哎呀，舅舅，是这么回事情。怎么，你上擂台去了？哎，朱元璋怎么来的？书中暗表，何二愣和范永年俩人撒谎，借着上茅厕的功夫偷着跑了。马从容也不知道，一会儿的功夫，朱元璋到这看看这十个大个，到里边一瞧，缺俩，一问，二愣子呢？上茅厕了。到那瞧，人没了。走多长时间？早就走了。喂，这两个惹祸妖精，不定惹什么事儿啊！快找吧。就这样，朱元璋和梅世祖分头去找范永年、何二愣。也赶巧了，朱元璋边走边打听啊，就来在这个清真小馆儿，进来顺着就问，你们见没见个蓝大个儿啊？问的正是小伙计刘云。刘云说见着了，有这么人。哎呀，这人才好呢，给小凤啊10两银子，这个人可是个君子。哦，朱元璋放心了，还别说，他偷着出去玩还办点好事儿。就在这功夫，小凤跑回来了。

来就哭，云哥呀，可了不得了，恩公摊事儿了。伙计说怎么回事啊？嗨，被那个三阎王啊，把那个君子引到擂台下打擂去了。这个君子到擂台呢，准得出事儿啊。不知道那个君子的家在哪，我给送过信儿。伙计说，哎，这位就是找那个蓝大个的，你告诉他吧。朱元璋说怎么回事？小凤就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朱元璋吓坏了，哎呀，贺二愣要打擂可糟了。他那能耐不行啊，我得快走。就这么，朱元璋奔擂台来的，走得特别巧，和二愣子撞个满怀。朱元璋一看，你被人家擦胭脂抹粉，你我打输了，是这么回事情啊！朱元璋可气坏了，他是血性男儿，上台打擂输没什么，你罚他，你打他都可以。不应该羞臊人呢，擦烟子抹粉穿衣服，这是骂人呢。二愣子，走，我给你出气去，跟我走。哎，好，走。哎呀，啊！朱元璋止住了脚步，不行啊，我干什么到的这武当山呢？是避难来了。襄阳王派人抓我，抓不着我，跑到这儿啊，我出头露面呢。算了吧，小不忍则乱大谋。二愣子，忍了吧，走，回去把脸洗洗。哦，就这么地了，走走走走走。本来事情压下了，就这功夫，三阎王陈贵领着四个家将到了。哎，大哥子，站住，你把衣服穿上，穿上。游街，我告诉你，你跑不了，今天你跑哪儿去，我把你掏出来，我追你到王八窝去。二愣子朱元璋一回头，干什么？干什么？他输了，休了休了他。朱元璋说，你人太不通情理，上擂台就个输赢，输了算什么？你为什么要休掉他？为什么？嘿嘿，他谁让他饭桶了啊？你哎，你干什么的？我是他舅舅啊，草包啊。嗯，你骂谁是草包？哎哎，你呀、啊、哎，这可不是我说的，那是我四哥说的。我四哥说了，冲这小子本事，他舅舅是草包，他老爷是饭桶。哎，朱元璋气坏了，无耻的东西，你嘴上要留德，不许你胡言乱道，再胡言休息。干嘛？哎，干嘛？不敢上擂台跟我横啊？算什么能耐呀？有本事你找我四哥呀！啊，饭桶是我四哥说的。哎，小子有种呢，你跟我走啊！朱元璋这火实在压不住，那不说呢，陈贵带着四个恶奴往上去啊，不让他们走，非要叫二愣子游街不可。朱元璋没办法，好好，我跟你去。就这样，他们又来到擂台下，来到擂台下，那陈贵呀、啊，噔噔噔噔噔，转到后台又去烧火去了。这阵儿呢，陈世昌已经在后台休息。陈贵过来，哎，四哥，那个小子的舅舅饭桶来了，在下边站着呢，是吗？我看看，看看他上来了。哎，饭桶在哪儿呢？啊？刚才我给擦胭脂抹粉那小子舅舅，饭桶，饭桶。朱元璋这么一看，真不像话。上去，二愣子，别乱动啊！他刚要往前近身，有人在肩头打了一下子，啪！嗯，回头一瞧，身后站的是梅氏祖金枪教师。老人家，你怎么来了？找着范永年没有？找到了，他在看打把式卖艺呢，我已经把他送回去了。我到这儿瞧瞧，你要干什么？我要上擂台，你为什么上来？是这么回事情，太不像话了。你看，二愣叫他们糟蹋什么样？哦，你不能去，你回头看，往后边一指，朱元璋回身一瞧啊，哟，对面是观擂台，你看中间那人没有？头戴三叉帅的金盔人，他是三江大帅陈铁仙。

你看，做了好几十个武将，这些人背不起有认识你的。你再往上瞧，那上边你看有字没有？你看有人像，朱元璋再看，哦，看清楚了，上边画影图形已经褪了颜色，不过也看得很清楚，画的是常遇春、郭英、朱元璋，就是五科场结束之后，元顺帝画影图形抓着三个人，常遇春是武状元，丢斗丝龙袍，反出梁乡县，郭英杀了七星驸马，朱元璋建设皇帝龙关，所以画影图形抓他们。你看画的还挺像，你要上去就许叫人认出来，要认出来你还跑得了吗？我们是避难时候，那这口气我出不了啊。那我去，老人家您偌大年纪这怎么好呢？不要紧，不就是这个陈世昌吗？我见识见识，你甭管了。好吧，老人家你受累了。就这样，梅世祖紧走几步，如果陈世昌不说什么呢也就算了，哪知这小子一看朱元璋不上来，他还卖黄，怎么不敢上来了？草包饭桶啊，这一窝饭桶怎么回事啊？不敢上来呀、啊，说个痛快话别让人笑话。老头压不住火了，哎，陈少爷，属一下刘德啊，老夫打不了。梅世祖脚尖点地，腰眼叠进师长旱地八葱，噌，唰，来到擂台上。哎呀，老人60多岁了，身法这个快，这个利索呀，落在擂台上像4两棉花落在凉水盆里一样，是声息皆无，把陈世昌吓一跳。啊，哟，眼前站老者年过花甲，干巴巴一团足壮精气神的，头戴鸭尾巾，身穿短靠，胸勒十字派，腰杀大带，红中烟抓着虎的快靴，二目炯炯放光。请问您是哪位呀？ 要问我，在下姓梅，叫梅世祖。啊，哎呀，神拳太保陈世昌吓一跳，原来是金枪教师啊。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有礼。说着扑通跪下磕头，把梅世祖吓一跳，噌窜出多远。哎，陈世昌，你这是干什么？你起来，你管谁叫师父？我们两个没什么往来呀。哎呀，老恩师啊，你怎么把我忘了呢？你忘了吗？当初您开镖局的时候，双翼镖局，我和我父亲可3次登门拜访啊。哦，梅世祖想起了，有这么回事儿。书中暗表，三江大帅陈野先有4个儿子，最聪明是这个小字儿，特别灵。这小子雄心也大，不过挺坏。这小精明到什么程度呢？他父亲呢，给他找个教师，学个1年半年的，老师就得走。为什么呢？在1年半年之内就把老师东西都掏空了，他都学会了，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最后他父亲陈野先教，教到1年头，陈野先也没什么教的了。爷俩就商量，谁的武艺最好呢？算来算去，双翼镖局梅世祖金枪教师，他的武艺高，不但武艺高啊，为人也明白，跑半辈子能不懂吗？往旁一闪身，哎，陈少爷，别这样。肩膀头齐为弟兄啊，不错。想当初啊，你到双翼镖局去过，不过我没承认啊。你磕个头，就算呢，尽了孝。从现在起，咱们就是哥们儿。上擂台干嘛的，知道不？我打累了。哎呀，老恩师，您是为。

0: 钱不是，您为官也不是，为什么呢？不为别的呀，为争口气。刚才你打了个大个，对不对？
1: 对呀。
0: 你说什么来着？你说他舅舅是草包，他老爷是饭桶。
1: 嗯，
0: 不错。嘿嘿，我就是那个大个子的老爷。老人家，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也不能胡说八道，您得原谅，用不着啊。我这饭桶来了，没别的，给我外孙子，是不是？我争口气，你伸手吧。
1: 嗯，
0: 陈上新的话，姓梅的，要这么说我就跟你比试比试，看看我到底有多大本事。我要把你打败了，就可以一举成名天下呀。师父，要这样弟子可就不客气了。常言说得好，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父子在疆场上还不让份呢，您可得原谅。哎呀，您有能就使吧，你随便。好，老人家请。说着噌往前一伸，连进三招。梅世祖一看，哎呀，这小子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啊，心狠手黑，一伸手往致命地方打，我看你有什么本事。
1: 老人家封住猛虎，

0: 功。
1: 哎，陈世昌觉得自己，哎呀，我的本事比这老头子大多了。我要知道这样，当初我干嘛给他磕头啊？闹了半天的空有其名。梅世祖心里琢磨，你还别说，这个娃娃才20多岁就这么大本事，真不容易。可惜呀，你太狂了，人性不行。这个小子将来要是能耐大了，可是练武人之中的祸害。梅世祖今天上台干嘛来了？是替朱元璋登台打擂，是给呀何二愣找脸儿来了。何二愣被陈世昌给抓住了，擦胭脂抹粉，插花带朵，穿上红袄叫游街。他太寒碜人了，为了找脸儿，所以上台。梅世祖想，那么现在我到台上，我想干嘛？第一，我不是和陈世昌夺这个元帅印，又不是想得银钱，也就是找个面教训教训这小子就完了。怎么办？我把他扔到擂台下，不把他摔死也是腿断胳膊折呀，练武人落点残疾，哎，那就算有缺陷，可是不给他点厉害看，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怎么办？不轻不重给他一下子，教育教育他，叫他记住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想到这，老人啪啪啪啪啪再往里进招啊，可了不得了。陈世昌不行了，只见老人出了招数啊，稳准狠，特别到位。这是陈世昌啊，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脚下没根儿，再打出去力气啊可就不够了啊。看来姜是老的辣，醋还是陈的酸呐。呀，梅世祖有两下子，就凭这干巴老头60多岁了，嘿，有后劲。不好，我要输啊！我已经打了90多天了，如果输了，这上将元帅印可就丢了。怎么办？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呀，撤回来给老头说个过来过去话，多叫几声师傅。老头一走，哎，帅印是我的。对，想了这，陈世昌想往旁边退出来，就在这个功夫呢，巧得很，梅世祖啊露个破绽，身子微微一咧下，把大半个身子都让出来了。这是练武术人最忌讳的，怎么得封住自己的门户，保护自己，然后进攻。你把半个身子给人家，等着人家揍你呢。陈世昌一看这便宜，抬起左腿，嗨，啪，就是一脚奔老人踢过去。他哪知道梅世祖故意的是露个破绽，一看他把脚抬起来了，往前一进身，蹦，就把他后脚跟呢给拖住了。哎，这小子嘿，脚尖拖住了，他知道不好。老人拖着脚跟的时候心里琢磨，我要是啪把他扔擂台下，他得摔死，算了吧，教育教育他吧。哎，嘿，扒了一下子一抖手，扑通把他扔在台板上。随后老人家脚尖一点地往下一撤身，噌，唰，跳到擂台下。按理说呢，陈世昌输了，行家也看出来了，哎呀，梅世祖赢了。外行不怎么懂，怎么那个倒在台板上，这个掉到擂台下了。再说陈世昌啊，刚才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的，不然呼，他站起来了。嗯，我输了，不认输，老东西梅世祖，哈哈，你下去了，该着我露脸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陈世昌不行了，只见老人出了招数啊，稳、准、狠，特别到位。这是陈世昌啊，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脚下没根儿，再打出去力气啊，可就不够了。不好，我要输啊！我已经打了90多天了。如果输了，这上将元帅印可就丢了，怎么办？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呀撤回来给老头说个过来过去话，多叫几声师傅。老头一走，哎，帅印是我的。对，想着这，陈世昌想往旁边退出，就在这个功夫呢，巧得很，梅师祖啊露个破绽，身子微微一咧下，把大半个身子都让出来了。这是练武术人最忌讳的，怎么得封住自己的门户，保护自己，然后进攻。你把半个身子给人家，等着人家揍你呢。陈世昌一看这便宜，抬起左腿，还啪就是一脚奔老人踢过去。他哪知道梅世祖故意的是露个破绽，一看他把脚抬起来了，往前一进身，蹦，就把他后脚跟呢给拖住了。哎，这小子嘿，脚尖拖住了，他知道不好。老人拖着脚跟的时候，心里琢磨：我要是啪把他扔擂台下，他得摔死。算了吧，教育教育他吧。哎，嘿，扒了一下子一抖手，扑通，把他扔在台板上。随后老人家脚尖一点地，往下一撤身，噌唰跳到擂台下。按理说呢，陈世昌输了，行家也看出来了，哎呀，梅世祖赢了，外行不怎么懂，怎么那个倒在台板上，这个掉到擂台下了。再说陈世昌啊，刚才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的，不然呼他站起来了。嗯，我输了，不认输，老东西梅世祖，哈哈，你下去了，该着我露脸儿。这小子往这一站，大萝卜脸儿不红不白的，冲下边做个揖。我说诸位，刚才上擂台那位你们都知道吧？这是我们襄阳九军最有名的金枪教师，叫梅世祖。想当初啊，我曾经要拜他为师，想和他在一块儿啊研究研究武术，怎奈没得功夫，我一招啊都没跟他学。别看没跟他学，我拿他还当老前辈。你看今天他上擂台了，我好话说了3600，别让他在这趟着浑水，他就是不听。没办法，我们俩伸手了。伸手的时候我再三让他，因为70不打80不骂，他60多岁人了，我能不让他吗？嘿，他蹬鼻子上脸，老了老了不知道好歹，他找寒碜，我实在没办法的把他扔在擂台下。哎呀，哎，梅世祖，你要不服你上来，陈小爷等着你呢。你说这么说话，那梅世祖活得了？都气死了。哎呀，这个奴才呀，我是让着你给你脸，结果你得便宜卖乖呀，喝出去了，我得上去。明白人呢都笑话陈世昌，这小子不知道好歹，哎呀，脸皮太厚了，外行不懂啊。嘿，神拳小太保武功太好了，把梅世祖扔台下了。梅世祖一想，这会上去非把他打残废不可，他抖身躯，老人刚要上台，捧朱元璋把他手腕子抓住了。老人家你不能去。嗯，这口气我不能咽呐。是啊，这小子就是诚心逗你生气呢。打擂规矩您懂吗？不管您输赢，只要跳下擂台就不许再上去。如果你再上去， 就违反人家擂台的规矩，就有人管你，你要不服你就违法。正因为下擂台不许上擂台，陈世昌才敢胡说八道，他是呛你火呢。你要再上擂台，有人就抓你了，您不能去。哎呀，孩子，这口气我憋不了啊。老人家别着急，我给你出气，我上擂台你上去。陈世昌虽然岁数不大，他的拳脚非常厉害呀，你能行？老人家，如果我要是第一个上擂，或许不是对手。方才你和他过招，他的招数我都记住了，我和他身手我能赢他，我有把握。但是要是被官军认出你怎么办？朱元璋一皱眉，如果他没认出来我，我把陈世昌打了，咱们就到渔桥镇去找刘伯温。如果认出来也没什么，干脆来这就举义旗反了，省着一天呢窝窝囊囊受着窝囊气。不过有一点，老人家，我这边上擂台去，你领着何二愣赶快回真武底，套好车辆，把家里人呢都安排好，往渔桥镇去。甭管官军对我如何如之何，您甭管，我有办法，你就保护好家眷就行。哎，孩子，小心，我知道了。就这样，梅世祖领着何二愣离开了擂台，在远远的山坡给朱元璋关闭了阵。此时陈世昌呢，站在台上还白活着，说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啊，谁上来啊？哎，魏从上来可琢磨琢磨，可别白找着丢人。谁上来？朱元璋斗丹田气，大喊一声：“呸！陈世昌，不要张狂，少要撒野，某家到我了！”噌，唰，来擂台上扒一片腿儿，跨越栏杆。站在陈世昌眼前，陈世昌抬头这么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半天没说话。怎么？他一看眼前这人呢，哎呀，好威风！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头戴宝蓝色的扎巾，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胸勒狮子冠，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一掖。腰扎一八尺宽的瓷鸾板带，外披着宝蓝色的开裳，大红中衣，抓着股快靴，往脸上黄白镜子，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微微点翘下巴，往一站，光彩照人，一团的正气。哎呀，见外表之内，观眉之胆，观眼之心，这位不好惹。就是怎么了？怎么进来有头有脸的？朋友，台仆怎么称呼？在下草包师爷。陈长卿说话带刺儿，世上哪有叫这个名字的？朱元璋说这个名字是出在你的口啊。你不说我叫草包吗？我什么时候说的？刚才有个大汉被你打败了，你给他擦胭脂抹粉带花，穿上花衣服游街，你不说吗？那个大个子舅舅是草包，他的老爷是饭桶吗？刚才饭桶上来了啊，输赢你心里明白，我心里明白。陈世昌啊，我替你害臊啊。同是练武之人，练武讲的一气二字，尤其是你在这立擂，为了什么？应该是以武会友，好不应该你对待梅世祖、对待老人家你那么办。老人让你，可是你欺污臊他。我今天呢，就教训教训你这个野种。你别看陈世昌横了，也后悔了，心想：哎呀， 我可真是的，怎么这么混呢？没事我给三阎王成贵扒了什么横啊，站在台上满嘴跑舌头胡说八道，惹了梅世祖又伤了这个人，可是话一出口洒水难收啊。朋友，就算我刚才说错了，那么报个名吧。没名草包。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少，雁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留个名姓，在下姓朱，单字名四。你是干什么的？做小买卖的。那么你上擂台，难道和我争这个元帅印吗？如果那样的话，朋友，我可以在我父亲面前保举你，我当元帅，将来也不会让你成白丁，你看如何？你放我这一马行吗？不行。姓陈的，我不畏帅印，你拿着帅印呢当了不得，我呀拿它当粪土，为人不当官，当官不自在，懂吗？我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给我外甥出气来了。如果你把我这个草包打败了，我领我的外甥扭头就走。如果我把你打败了，姓陈的可别说我不客气。好，既然这样，别说无礼了，请，请说个请。朱元璋往前近身，说，左手一晃，右手呼就一拳，只见陈长往旁一闪身，晃双掌进招。朱元璋来个双方望耳，这小子来个从此拜佛，唰，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擂台下的人一看呢，嘿，今天可不白来啊，啊，碰见好样的了。嘿，这个人我看那样比陈世昌厉害，你得了吧，神去。擂台下的人一看呢，嘿，今天可不白来啊，啊，碰见好样的了。嘿，这个人我看那样比陈世昌厉害，你得了吧，神拳小太保，没一个对手。他们哪知道啊，朱元璋啊，拳的天哪，他这拳脚是自己呀、研究出来的，所以别人防不胜防。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有明白的，谁明白呀、啊？陈世昌的爹，三江大帅陈也先，陈也先

好，你拿梅氏祖当糟老头子、棺材瓤子，那是武术大师啊，为父都不行啊。嗯，想不到梅氏祖让陈世昌一招，人家走了。哦，能得到手，猛然上了一个。这朱元璋一伸手，坏了。陈世昌就明白了，哎呀，这个人的拳脚比我儿子高啊，他是干什么的呢？来人，看这人姓什么叫什么。刚才他报名了，说叫朱四。朱四，哎呀，来人，看这人姓什么叫什么。刚才他报名了，说叫朱四。朱四，哎呀，不好，我儿要输。打到15个回合呀，再看陈世昌只有招架之功，必无还手之力。朱元璋一想，行了，今天我能给呀梅老英雄出气，我呀

他瞧见前边牌子上悬挂着图像，什么图像？就是画影图形，上面有常玉春、郭英、朱元璋的图像。他一看朱元璋，再看朱四，呀，俩人长得这么像，难道这朱四是朱元璋？这可太好了，抓住朱元璋，皇上有赏，另外也可以把这个人除掉，我儿子可以当上上将元帅。他越琢磨越得早些下手。众将官，你看这个朱四是反贼朱元璋，来呀，保卫擂台，把他给我抓住。就这样，陈也先赶紧的下擂台，帮个认凳，乘胯坐骑，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大刀在手中一擎，呼啦一下，官军呢就把擂台给围住。猛然有人喊了一声：“嗨，反贼朱元璋，赶快下来伏马！”朱元璋啪啪啪正紧招的，可了不得。他发现呢，官军把擂台围上，那不说，老百姓吓得呼。

猛然间往前一近身的一扑之际，只见朱元璋砰抓着胳膊扒怀里一带，咣一窝心炮正打前心呢、啊、打你啊啊的一声，这口气没缓上来，朱元璋烫一个扁锤卧牛腿，再次的踢到心窝上。哎呀，陈世昌就觉得嗓子眼发咸呢、啊、眼前金灯银灯乱桌，一张嘴呼一口血啊噗就喷出去了，心差点给踢碎了。这小子栽几栽晃几晃，一口气没上来，扑通倒在地上，这一脚啊就要这小子命了。他是死他爹手。陈也先一看，哎呀儿啊，哎呀反贼，你敢打死我的儿子，来呀给他乱箭穿身。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台上射箭，三面。他是死他爹手。陈也先一看，哎呀儿啊，哎呀反贼，你敢打死我的儿子，来呀给他乱箭穿身。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台上射箭，三面射箭。怎么四面呢？后边有帘挡着呢，那有后台呀。三面射箭。

0: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4点整，欢迎下载大盛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

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身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十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儿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

0: 啊，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身封绝地，一看眼前呢是悬崖峭壁，下边立斗立斗的，底下是万丈深渊，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底，隐隐约约听见了哗哗有水声，哎呀，坏了，往对面看，对面的山梁距离这个山梁多没有4-5丈宽，窜不过去。朱元璋是马上将啊，说蹭过去门都没有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身后是擂台起火，左右两侧是官军，这可糟了。他叭一转身，啊，这怎么办？哎呀，难道我身封绝地？就这阵儿，嗖一箭奔那梗嗓咽喉射来。朱元璋一闪身，噌箭走空，嗖嗖两箭奔那腿射来。朱元璋噌一闪身，他又躲开了。哪知道这一窜起来，往下一落，脚下一滑，有块石头是活的，一脚蹬空啊，这人哪呼隆掉进万丈深渊。朱元璋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完喽，昏过去了。

见了，陈野昌看见了，哎，反贼落入山间子了，快找他死尸。分头顺着山梁干嘛呀？得下去找死尸。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深不见底呀，哇、哦、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朱元璋啊缓醒过来了。当他睁开眼睛，他这糊涂了，哎，我刚才一步登空掉去了，摔死了。等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朱元璋可吓坏了，怎么回事啊？没死了，就在悬崖峭壁呀、啊、十几丈的地方，石头缝里呀、啊、长出一棵树。这棵树呢，那我这么粗，在石头缝里长的树啊特别坚固，树帽子不怎么掉了，有个树叉，它往下一滚的时候啊，四轮大带正挂在树叉上，人呢就在那晃荡呢，嘿，像打悠一样。他往下一看，深不见底，我的天哪，这个太吓人了、哦、我没死。他赶紧的伸手啊抓着树杈，稳了稳心神，缓了口气，慢慢的自己呀、啊、往上攀登。等他抓住了树干了，把这个丝鸾带的这个树杈解下来，趴在了树干上，不管往下看呢，看着眼晕呢。朱元璋往这一趴，往上瞧十几丈高，往下看深不见底，这才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对面是悬崖峭壁，周围呀、啊、连个鸟都没有啊。哎呀，坏了，我没摔死，没摔死是这个树干把我救了，要是没人把我救走，我还得死。我在这趴一天趴两天，连下再没劲儿，我手一秃了，啪，不还死吗？朱元璋难过了，想我呀壮志未酬身先死，我朱元璋满怀壮志，只说立起反元大旗拯救百姓，两起两落呀。在濠州郭子兴呢，郭子兴的儿子不成才，我舍他而去，陆家庄，不知道什么人走漏风声，石蛮王火分陆家庄，郭斗南战死又失败了。这次到襄阳卖乌梅，襄阳王要抓我，为了躲灾，我躲在了武当山的真武顶。何二愣子惹祸，我为给他置气，登台打擂，被陈野先又追到悬崖峭壁。你说我要战死也不远，就趴在这块儿，或者掉下摔死，或者老鹰把我给牵了，或者说是我在这个风吹日晒成了肉干了，我也太冤了。哎，人活着是真不容易呀、啊。朱元璋在这唉声叹气呀、啊，不太大的功夫，就在离他呀四五丈远地方，对过那块儿哈，也有石喇子，石喇子那块儿啊，呼，站起个人来。朱元璋看见。

0: 了，往下我去不了，你走了我还得死。哎呀，好汉，多谢你救命之恩。
1: 用不着，没事没事没事。
0: 你别走，你再把我带走。
1: 你也不是小孩，叫我带着干啥呀？
0: 哎呀，我上不去，我也下不去。
1: 嘿嘿，那你是好人坏人？要是坏人，我带你，我妈该说我了。
0: 朱元璋一想，你早管干啥的？你都把我救到这儿，才问我好人坏人？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
1: 那你脑袋没贴贴，我哪知你是好人坏人？你姓啥叫啥？
0: 在下姓朱，我叫朱元璋啊。
1: 姓什么？
0: 朱元璋吓坏了。我叫朱元璋。他一伸手，把朱元璋的胳膊抓住，抓这个地方。朱元璋疼的，你松手！你怎么掐我？
1: 我多掐你了？你是谁？
0: 我是朱元璋啊！
1: 哎呀，哎呀！
0: 啪！朱元璋咣又坐下了。我说你干什么呢？
1: 哎呀，老人家呀，我可见着你了，我给你磕头了，棒棒棒，
0: 头碰地。朱元璋气乐了，心的话，我今年28，管我叫老人家呀。我说是大个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称呼
1: 啊？怎么不对呀？老人家呀！哎呀，我等你半年了，可算把你等着了。没别的，这回我就跟你走了。
0: 朱元璋心的话，这是个傻子，缺心眼儿，还要跟我走的。我现在落了难了，后有追兵，下边悬崖峭壁呀，连个家都没有，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足扎之地，还要跟我走的，那不要饭呢？我说大个儿啊，你跟我干嘛？
1: 干嘛？哈，人家说叫我认你师傅，你管饭吃，哎，我就跟你走。
0: 哎，朱元璋说啊，我都没地方吃饭呢，我管你饭呢？你知道我是怎么事儿？
1: 知道知道，你是好人，人家说了就跟你没错。
0: 我是好人，你知道我怎么掉下来吗？
1: 不知道啊，谁让你练什么功？
0: 我不是练功，我是被官军追的，走投无路，一步登空，掉下悬崖。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追你？
0: 三江大帅陈野先，你知道不
1: 知道？就是这种人顶不东西了，他有四个小子呢，都不是物。
0: 哎，对对，就是陈野先呢，追我，他要抓我。
1: 抓你干什么？
0: 哎，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上边官军正抓我，我走投无路，我掉下悬崖，蒙你救我，我连吃饭地都没有呢，你跟我，你不等着挨饿受穷吗？
1: 嗨，没事，不就是那个陈野仙吗？我不怕他呀。你只要是领着我，我把他砸扁了，把他仨儿子都拍扁，怎么样？我把你弄上去。
0: 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呀？
1: 还要为什么呢？吃饭呗，学能耐呗。
0: 你跟我学啥？
1: 哎，甭管学什么，你教不教我吧？
0: 朱元璋说：“不行，恩公啊，你救了我，我非常感激。我是落难之人，性命难保，我的家眷还在真武顶呢，死活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连累你呢？不行不行，
1: 什么？真不行啊！好啊，小子。”要这么说呀，疼！
0: 他一把把朱元璋抓住了。
1: 来吧，我再把你扔下去。
0: 朱元璋说：“别去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想起来要认我为师呢？”傻小说了：“
1: 啊，老道说的。”
0: 哪个老道？
1: 嗨，老道你都不认识啊？不就那个老道吗？
0: 朱元璋一想，跟傻人办事啊，可真费劲。老道姓什么？
1: 我想想，对了，姓刘，
0: 叫温。
1: 嗨，
0: 刘伯温。
1: 哎，对对对对对，嗨，你挺灵啊，叫刘伯温，他叫我在这等着。
0: 哦，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华呀，叫华云，还叫叫什么来着？我想想，

0: 高官，我叫华大愣，还个小名儿，不告诉你叫傻子。
1: 哦，你家里有什么人？
0: 没人了。
1: 书中暗表，华云华镇江是本地人，他的父亲早就故去了，孤儿寡母度日。这个华云呐，生来就是力气特别大，个儿也高，10岁的时候啊，看去啊就像15、16岁的孩子，到15、16岁呢，长得像20多岁大小伙子。因为缺心眼儿，浑浊梦愣，啥也不会干。18、19岁了，哎，一天就是玩儿，一天呢上山呐，上树啊，光玩儿。他妈给人缝帘补站过日子，养活他，那不说，这孩子吃饭不知道吃多少。他妈要煮一斤米，老太太吃一碗，这华云剩下呢都吃了。他妈一看孩子没吃饱，明天煮2斤米，老太太吃一碗，剩下的他也都吃下去了。转过天来，这一顿煮3斤米，哎，华云还是都吃下去了。老太太一看这孩子大概是没吃饱，不过还挺孝顺，他妈说什么是什么，不跟他妈顶嘴，吃多吃少也不念叨。有一天老太太病了，卧床不起，他这一不干活就没吃的了。华云跪在娘眼前，娘啊，没有饭了，你喝点水吧。华云跪呢给他娘啊喂水，老太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双的落在碗里。华云一看娘哭了，他着急了，
0: 娘啊，你哭啥呀，你哪疼？
1: 娘哪也不疼，我哭的是你呀。你说你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说话不知道好歹，办事不知道深浅，一文钱你也挣不来，将来怎么办？娘活着行，娘要死了，孩子，你这不得饿死吗？
0: 娘，你别哭，你哭啊，娘。我会挣钱，我养活你，你别难过。
1: 哎呀，你干啥挣钱？
0: 我会，别人会我就会，你等着。
1: 他给他娘喂完水，叫他娘躺下把被给盖好了，大哥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肩头上扛着米口袋，手里头拿着400钱，乐乐呵呵进来，
0: 娘啊，我挣来钱来了，你要吃啥我给你买去。
1: 老太太一看，哎呦，儿子钱挣得这么快呀、啊、孩子，你扛的什么？
0: 米呀、啊、
1: 你怎么挣的？
0: 嗨，那还不好挣啊，一出门啊我就看见呢王老和了，王老和扛着个口袋拿着钱，我就说，哎，把粮食钱都给我，他不给我，我刮一个大嘴巴打他一溜滚儿，都给我了，娘啊，我就拿回来了，咱娘俩吃吧，吃完了我再去跟他们要去。
1: 啊，奴才，你这不是明火之上不是抢吗？
0: 啥叫抢啊？
1: 哎呦，奴才，这还了得，要这么做官府该抓你了。不行啊，
0: 娘，怎么不行啊？吃了咱再去要去。
1: 孩子，挣钱得出力气，干活出力气挣的钱买粮才能吃，这个粮你给人送去，钱也送去，奴才不许你劫道，不许你仗着力气大抢劫，你这样挣的粮食娘饿死也不吃，快去给王老和送去，跪那给人家赔不是，人要不生气了你回来，人要生气你不许起来。
0: 娘哦，这么挣钱不行啊，
1: 这不叫挣，这叫抢。
0: 那你说明白怎么叫挣？
1: 出力气干活挣钱。
0: 哎，我懂了，那我走了。
1: 华云走了，跑上王老和家，把粮食一放，钱一扔，扑通跪去了。
0: 王老和，我给你送粮食来了，我娘说了，这叫抢，不是挣的，你别生气，你要生气就给我几下子，你要是生气我老也不走了。
1: 他这一说呀， 王老和两口子气乐了，华云呢，快起来吧，老街坊老邻居的，你这个孩子，这一巴掌啊，把我后槽牙都打活动了。
0: 我错了，你还生气啊？我再也不了。我娘说这叫抢，抢不行。
1: 哎，好孩子，你娘怎么样？
0: 我娘老哭。
1: 哎，这么办吧，一会儿啊，我到家劝劝你娘去啊。起来吧，
0: 你还生气不？
1: 我不生气了。
0: 哎，那我走了啊。
1: 华云出来。来来来。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它的原理就跟我们炒菜一样，你不同的火候、不同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风味。
1: 这一锅豆子的话，一锅基本上需要是10分钟左右，但有时候一些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它的风味比较难调，就可能需要做一整天。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只埃塞俄比亚的豆子，通过这条曲线来激发它骨子里的柑橘的香气。
2: 传统咖啡师在吧台前调制一杯又一杯的饮品，而咖啡加工师这一新职业在工厂里跟成百上千吨的咖啡豆打交道。
1: 我是想在家乡这边找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我的专业是体育舞蹈嘛，就业是比较受限的，工厂他们也是有高科技也是有技术的，我就想沉下心来去试一试。
2: 刘世飞所在的燃苗咖啡是河南濮阳的一家本土咖啡企业，打通了从烘焙萃取到冻干的全链条，产品远销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地，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对技术型人才的海量需求。据统计，目前全国咖啡产业从业者已超150万人，但专业咖啡师缺口仍然很大。
1: 假如客户现在需要一杯具有花果香气以及水果酸质坚果调性的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巴西，它在咖啡中会给我们贡献一个坚果的调性，加上我们的一些耶加雪菲给我们贡献一个水果的酸质，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花魁贡献一个花果的香气，然后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不同比例的一个调配进行研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杯符合客户咖啡风味要求的一杯咖啡。我们不止在烘豆子，更是在做产品的风味架构师。
2: 在这条链条上，零零后咖啡师们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濮阳汇川实业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精品豆引进河南，焦作大咖国际用50多条智能生产线把咖啡风味送进全国数万家门店，河南成了连接国内外咖啡市场的重要节点。
3: 咖啡这个行业很酷，把咖啡作为我的职业，我觉得很幸福。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喝的咖啡。
1: 河南咖啡香飘世界。
4: 编辑点评：五四薪火相传，青春逐光而行。从信阳消防青年突击队的逆行出征，到龙门石窟科研团队的匠心守护，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无私善举，到零零后跨界创业者的勇敢追梦，河南青年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年的底色永远是奋斗，青年的担当终会成力量。这些平凡而闪耀的青年在不同赛道上发光发热，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他们用行动证明，青春无关年龄，不分行业，唯有坚守与热爱，方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作为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首批试点城市，郑州凭借近500万青年人口、34.7岁的平均年龄，全国第5的城市年轻力指数，成为无数青年逐梦扎根的青春之城。
5: 5月3号，2026年河南省信天游方正文化活动周在信阳市平桥区湖店乡上怀金龙湾景区启幕，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好看又好玩的假日文化盛宴。
4: 5月3号，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假期返程高峰时段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请大家提前合理规划假期返程路线，错峰返程。
6: 今日天气，
5: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10度到12度，中部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6号，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7号，东南部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白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8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

0: 血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它不传染，但会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重症地中海贫血患儿从出生起就需要长期规律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不仅孩子身体承受巨大痛苦，家庭在经济精力上也面临沉重负担。地中海贫血目前难以彻底根治，但最大的优势在于可防可控，而预防的关键就是做好婚前、孕前、孕期三级筛查。准备结婚备孕的夫妻一定要主动进行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检查，判断双方是否同为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如果夫妻双方均为同型携带者，孕妇需要及时进一步做产前诊断，避免重症地中海贫血胎儿出生。轻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一般没有明显不适的症状，通常不需要特殊治疗，可以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重视地中海贫血筛查，既是对下一代的负责，也是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守护更多家庭幸福安宁的重要举措。
1: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悄然走红，他们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也在悄悄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7: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五一假期进入尾声，多地文旅部门和景区

0: 与公布的数据显示，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如今，大众的户外露营需求不断精细化、品质化，省心又沉浸式的露营体验备受青睐。露营地管家这一新兴职业也悄然走红。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我们来听报道。
1: 好，
2: 哎，您说，
1: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2: 有的。
3: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2: 您这边是想预订中午场还是晚场？
1: 哦，下午场。
2: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3: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订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2: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3: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2: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3: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2: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3: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2: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3: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2: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啊，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4: 4个大人1个小孩。
2: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3: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5: 让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6: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吗？
5: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6: 对。刚下雨的话就给收。
3: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6: 我主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户之后，我在这就现场了，哎呀，那是不是要做的？
7: 参与也是比较多的，多不多？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功带点细致的。我们平时就氛围就比较好。
2: 你好，需要什么？啊，点火是吧？啊，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你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8: 对。
2: 看来早上没吃饭。
8: 他们俩都吃。
2: 火的话，给您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9: 等它烧开了，然后
2: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9: 好的好的。
2: 那你们先操作，有什么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3: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2: 寻常。

0: 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万多步肯定是要的。
1: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2: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3: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1: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0: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4: 很多朋友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以前在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来听记者报道。
5: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6: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5: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7: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5: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8: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0: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1: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0: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2: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0: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3: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高慧，监制梁德宝、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河南省长江流域汉江水系的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唐河上游东支番河、西支东兆河均发源于方城，在涉淇县合流后称唐河，经唐河新野县后出省，省内干流长191千米，流域面积79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由毕阳河及三家河。白河发源于松县玉皇顶，流经南兆、方城、南阳、新野出省，省内河长302千米，流域面积12142平方千米。丹江发源于陕西省商南县秦岭南麓，于紫金关附近进入河南西川县，经西川老县城向南至王坡南，进湖北省，汇入汉江。省境内河长117千米，流域面积7278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老灌河和淇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2: 手机。
1: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2: 手机。
1: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2: 还是手机。
1: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3: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0: 有人无端诽谤。
1: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0: 有人网络诈骗，
2: 兼职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0: 有人语言暴力，
3: 管他三七二十一，就是语言攻击，爽。
0: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4: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0: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5: 网络文明靠大家。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护士是医疗卫生体系中最贴近患者、工作量最大、责任也最重大的群体之一。从病房日常护理、生命体征监测、健康知识宣教，到急诊抢救、慢病管理、预防接种、体检随访，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护士的默默坚守与付出。无论是日常诊疗、节假日值守，还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线，护士们始终冲锋在前，用专业、耐心和爱心守护着患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尊重医护人员，理解并配合诊疗工作，就是对护士群体最朴实、最真诚的支持。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学习基础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烫伤处理等。这些知识简单实用，关键时刻可以挽救生命，减轻伤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白衣天使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他们无私奉献与日夜坚守。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共同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携手守护家人和全社会的健康防线。
7: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你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领取五一劳动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年轻的时候为事业家庭操劳一辈子，早早熬坏了眼睛，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眼睛还又干又涩，本来正是该享福的时候，咱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大家就信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原料就有10几种，像是蜜蒙花、丹参、石斛、野菊花等等，都是对眼睛好的成分，还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就开始散发温热蒸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缓解干涩流泪，再去看电视上的小字都清晰很多。五一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在家做饭看手机，都轻轻松松。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咱早间听众抓紧时间，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限量100个名额，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
8: 忆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忆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精致度假，0371-8521-8888。
0: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9: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0: 每时每刻，泄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9: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9: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0: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9: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0: 积极

0: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1: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0: 维护国家安全
1: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0。

0: 中午，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千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元的婚戒、99元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疲劳、干涩、模糊，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江南大地生活节缤纷启幕，黄河丛林徒步，沉浸式自然探索，与黄河对话，露营烧烤，湖畔撒欢，乐园尽情嬉戏，黄河美岸一江南旅游度假区，轻松遛娃。